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1: 一粥一饭，家心来积不易，饭心伴侣，陪念物以为天。
2: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3: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留言咨询说，延吉市社保局的公共电话没有办法转人工服务。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经热线办与社保局和医保局沟通，延吉市社保局和医保局公开电话无转接功能，无智能人工热线，建议诉求人核实所拨电话，若有需求可以拨打延吉市社保局电话0433-270-6666，或转延边州医保局12393。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说，延北路万城公馆南侧的大宇花园北侧有2台报废车辆，1年多了还是停在人行道上。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责成辖区中队调查核实情况去处理，如有疑问可咨询辖区中队290-9180。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北京时间的8:04，欢迎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韩福一。昨天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消息啊，就说莫言，他说他为了一天能吃上3顿的饺子，他就爱上了写作哈、这是他写作的一个梦想的开始，是冲着一天吃3顿饺子而开始的。后来他就是为了买一双皮鞋啊，或者是为了买了一个手表而开始他的写作之路。那最后他说了一个版本的写作之路，就是热爱阅读带我走上了一个写作之路。他说98年的那个春节，他参加了都灵的一所大学的一个东方论坛，其中就有一个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写作。当时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希望追求一种演讲的幽默效果，希望能够让下面的听众哈哈一笑，所以他就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刚刚说的哈，为了买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买一块手表，还有一个就是过上一天吃3顿饺子的生活。其实什么时候决定他写作的呢？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他的阅读过程中会产生这种写作的欲望，读得越多这种欲望就会越强烈，读得越多对文学的热爱也就会加深，就是在这种阅读的过程中他会产生想要当作家的一个愿望。其实还有就是对小说的热爱，对文学的痴迷，以及我们想要用我们的笔去书写心中的情感，想要用我的笔去写我的文章，去描述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我就不得不想到，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采访了咱们的这个，对，有无数个感动突然之间涌上心头，你就会在心间悄悄发芽。就像我今天早上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昨天晚上的时候看到夕阳透过家里的玻璃窗洒在那层书架上，小孩子踮起脚尖刚刚够上的书架的第一层，够到了一本猜猜我有多爱你。就是那一刻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心情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这是采访当中没有录进去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动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告诉家长，只要孩子还愿意翻开书，哪怕只是图片，然后几个文字，这也是一个好事儿。其实我们能安静的阅读，我们能够让这个书香遍布我们的这个城市，

0: 这就是我们的读书节读书周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好的，说了这么多，开启我们下班路的下一段时程。
1: 先进、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出门的时候有雨，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白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我们再看风向，是西南风，风力3级转2级。今天呢还是有雨的，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今天天气略微偏凉，还是挺舒服的哈。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0: 让我们来关注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的消息。友谊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橘子街拥堵565米；新源南街辅路南向北金达莱街附近拥堵53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574米，缓行11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再看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50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再看站前街辅路北向南，从延期街到站前街路口拥堵433米；爱丹路辅路东向西，爱丹路附近拥堵100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363米；丹津胡同西向东拥堵80米；站前街北向南，从临海路到天池路拥堵216米；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234米。

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我们把目光转向河南，河南的小伙王娟刚来杭州送快递的时候才19岁哈，这位已经31岁的顺丰快递小哥站上了浙江开放大学的讲台。2014年他刚来杭州的时候，没想过有一天能够在这座城市买房，把父母接来。2021年开始，杭州办起全省第一家小哥学院。2022年，王娟报了名，成为小哥学院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的一名学生。从那时起，王娟白天送快递，晚上读大学，用学到的知识开始研究商户的需求。在送完快递后，王娟还会帮商家调试设备，服务费要比普通派件高出好几倍。王娟感叹，送快递不是终点，学习真的能改变命运。2025年，他在杭州买了房子，把妻子孩子父母全接了过来。这一年他也从一名普通的派送员成为网点的骨干，在杭州普通人也能被看见，被善待，有所成就。这句话是一座城市与新就业群体之间的默契。其实无论在杭州还是在我们的延边，只要你愿意干，愿意学习知识，就能够改变你的命运。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广西，那么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的地震。那目前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我们再看5月18号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同城数据显示，2026年1月1号至5月15号，平台文博类相关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0%，每4位景区预订用户就有1人呢选择了博物馆景区。根据同城旅行数据，凭借6朝古都、10朝都会的深厚积淀，南京跻身全国的文博热门城市 TOP10。南京有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6朝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城墙博物馆，这是南京热门博物馆前五哈，也彰显了其实作为历史古都的一个持久的魅力。我们再看5月18号啊，我们看到陈广胜在采访中谈及。

青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对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陈丽君就应该是越剧世界新的天降大任者。同时他还借此机会呼吁广大青年戏剧演员，无论是在哪个剧团，什么年龄和出身，只要达到陈丽君这样的业绩，谁都可以成为一级演员。其实看到这个越剧，我就想到在元旦假期期间哈，有穆桂英挂帅，还有锁麟囊等经典的京剧剧目呢，是在梅兰芳大剧院拉开帷幕了。三场剧目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可见这个戏剧的演出市场可以说是火爆。近年来也是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戏曲，也成为了新票友哈。票友也迎来了新时代，让更多元的方式传达着传统戏剧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哈。其实我们能够知道这个陈丽君她能够火爆火，包括在越剧在内的戏曲艺术赢得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就是国潮热它在持续升温。为什么谈到这个国潮热，就是刚刚的博物馆热让我深有感悟哈。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年轻人的热捧，那现在是一个以文化自信的时代，年轻人对这种传统文化的热爱其实一种血脉的觉醒，文化基因的觉醒。从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时代的需求与呼唤。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想要去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医、诗歌、戏曲等都是很好的一个抓手。我们从某一个领域去接进去，最后回到了华夏文明的汪洋大海，每一朵精彩的浪花，你只要能够把它精彩的表现出来，都是精华。这就是我们学者去谈就是传统文化受到热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距离高考还有19天的倒计时了。那些青春的热烈奋斗的坚持，理想的奔赴哈，都藏在一首首有力量的一个歌曲里。稍后呢，我也会给所有祝福所有的考生，给大家播放《夜空中最亮的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感受到《夜空中最亮的星》的一个力量哈。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走进给阿嬷的情书拍摄地广东汕头，跟随电影潮汕文化顾问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的脚步，打卡影片女主角谢楠芝、叶淑柔晚年的住所，还原两个阿嬷相逢温情画面背后的实景细节，解锁潮汕古宅建筑和民俗特点，解读侨胞代代相传的家风。我想这就是探访阿嬷情书取景地的百年侨宅传家风的感受哈。接下来我们再看，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走进横店影视文化博物馆，也解锁了影视剧里藏着的非遗服饰，探索古越文明，余墨痕与时间，感悟汉隶风骨，溯源中华文明根脉。走进武艺博物馆，解锁徐渭李文书里的宋韵时光，打卡宁波方博物馆，读懂百年永商传奇与浙商的精神，跟着镜头边走边看，去听文物的故事，也触摸了浙江千年历史与市井的烟火哈。这是我们能够看到去邂逅古越文明的一馆千年，一眼望千年。我想昨天的世界博物馆日，大家可能都会深有感触哈。逛博物馆正是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周末的出行清单里，去看个新展，去喝一杯咖啡一样自然，也有人为一座馆赴一座城，博物馆文创也成为了旅行伴手礼的熟面孔。在这种强大的文化向心力的一个作用之下，博物馆它不是静止的展陈空间，它正悄悄重塑人们对文化场馆的一个想象。我们看承载着国人特殊情感记忆的故宫博物院，无疑是很多人都绕不开的那一站。从帝王宫殿到人民博物馆，刚过完100岁生日的故宫博物院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皇家禁地，更像是身边一个会讲故事的老朋友。人们去故宫有很多理由，而故宫也一直给这些答案不断的扩容，没有人能拒绝与历史面对面的心灵震撼。经过近10年的研究保护和系统修缮，养心殿现已对观众重新开放。如果你近期准备去故宫，可能一定不要错过。文物活起来与活下去的平衡之间，在这里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今年博物馆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故宫文物飞出紫禁城，看他们如何化身文明互鉴的桥梁，把中华文化的魅力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感知故宫，你可以通过一部舞蹈诗句、一首乐曲、一个文创摆件，去寻找古老文物与当代人共鸣的文化生命力，或者走进神秘的文保修复部，一同直击文物保护的前沿阵地，还可以去了解那次惊心动魄的文物南迁，看看那里藏着怎样的历史记忆与国家情怀。这一切都可以去看我们的这个实地访谈，因为我们最近都在看叫我们的故宫，在里面你就可以一探究竟。我们的故宫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儿，能够沉浸式去感受这种博物馆的魅力。可能它不是在复制故宫，他们是在翻译故事，所以每一个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其实博物馆日和读书周一样，它不是说这一天你去了解博物馆，这一周你去看书，是让我们持之以恒，连续不断的去积累去文这些文化，才能够促进我们的写作，让我们能感受我们生活的美好。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新闻哈，它是跟养生有关的哈。这些甜水果含糖量其实并不高，水果的甜度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指标，就糖酸比啊、糖类的种类和糖的含量共同决定这个水果的甜度，不等于它的糖量。有的水果吃起来很甜，但是它的含糖量不高。草莓之所以甜，是因为果糖占比超过了50%，但实际它的含糖量呢，只有每100克6.1克，在水果中是属于低糖的范畴。我们再看哈密瓜，含糖量呢是每100克7.7克，同时含钾的含量比较高，为每100克190毫克。钾元素呢，不仅对维持人体的电解质平衡非常重要啊，至关重要。在因摄入高钠食物导致高血压时，还会有这种降血压的一个作用。其实我们知道，芒果它的含糖量呢是每100克为7克，它的价值呢却不容小觑。芒果富含维生素啊，也就是胡萝卜素贝塔，高达每100克4060微克，不仅它能保护眼睛，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皮肤粗糙。所以说，爱美的女性，芒果一定要吃一点，但是不要过量啊，凡事都讲究这个度。
啊，物而不及。我们说有些水果它不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却很爆炸。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山楂，每100克山楂的含糖量高达22克，比很多甜的水果都要高。其含有大量的苹果酸、有机酸以及五环叫山楂酸哈、啊，冲淡了这个糖的一个甜度。所以我们吃糖葫芦的时候，已经是摄入了很高的含糖量。我们再看火龙果，每100克含糖量是13.3克。火龙果的糖分是以葡萄糖为主，甜度本来就相对低，还有很多的有机酸就中和了这种甜味儿。所以说，火龙果它的含糖量真的是爆炸的。还有就是人参果，很多人觉得人参果吃起来像黄瓜，但是它的含糖量却一点不像黄瓜，它呢是高达每100克21.1克，随着贮藏的时间增加，蔗糖的含量还在不断的上升。嗯，这应该拉到我的水果黑名单里。嗯，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尝一尝的啊，那不要吃太多。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眉山上的新骑行驿站追风骑行驿站正式开门迎客。该驿站是由眉山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打造运营的，是位于滨江大道的中段啊。那我们看，它是为骑行群体构建起来的休憩、补给、社交、训练于一体的服务空间。我们能够看到一条途经老城区通往三苏祠，另一条通往的是江口沉吟博物馆。骑行不再只是刷里程，而是成为一场流动的文化游。这一次是为了骑行来到峨眉山，从成都专程而来的骑行爱好者科科报名了陈江口的一个路线，一直想去那个博物馆，但很难预约。今天刚好有机会骑过去看一看。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说，我们的长白山的骑行路段也已经启幕了。有喜欢这个看边境风貌的，然后领略长白山的著名的风貌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这个报名。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樊振东欧冠冠军的一个消息。2025至2026赛季乒乓球欧冠决赛中，樊振东效力的萨尔布吕肯以3-2险胜了蒙埃利埃，完成了欧冠4连冠的壮举。这也是樊振东本季赛季的第二座冠军奖杯。在16号举行的半决赛中，樊振东荣膺最佳的球员奖。不过决赛夜并非属于樊振东个人高光时刻，两次出战的他先后不敌勒伦布兄弟，遗憾丢掉2分，但队友莫雷加德挺身而出独得2分，成为队伍最终捧杯的关键所在。赛后樊振东表示，我非常希望能够拿到这个冠军，但是我知道这样做出需要很多的努力，这样我可以帮助团队，但不幸的是我今天没能够帮助球队，但我的球友们打得非常好，他们都打出了非常精彩的比赛，帮助我们赢得了冠军，我非常开心，而且我也学到了很多，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其实收获欧冠冠军之后，樊振东在社媒晒出了与萨尔布吕肯队友莫雷加德还有迪科弗朗西斯卡的合照，并配文 Special Lucky Day， 特别幸运的一天。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哪些运动员他得到了冠军，或者他取得了一定成绩，冠亚进军哪一个成绩，我们都为他们感到骄傲，因为他们获得这个奖杯的背后是付出了无数的辛苦与汗水，他们手上磨的茧子，他们身体无论是哪一个部位受到伤害，他们都会坚持训练，就这种顽强拼搏坚持不懈的精神，真的是打动了每一位在场的观众，也让我们去看比赛，无论看球赛也好看各种比赛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敬佩精神在里面，不是吗？好的，我们这一时段的了不起的上半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上撒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客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
5: 哈哈，
6: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5: 好呀。
7: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
8: 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8:3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呢，大家可以实时的来安静的听歌。哎呀，忘记有没有互动的方式了。好吧，接下来一个小时听歌的时间，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杨乃文的一首歌，叫做《我给的爱》。准备准备，看看今天啊，都给大家分享一些什么类型的歌曲。

0: 斯达利的一首歌特别推荐啊，《无眠》。来吧，接下来
1: 是我非常欣赏的音乐。
0: 吓我一跳。那首歌下半段再听吧，林忆莲的歌啊。节目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分享的是叫做《一寸日光三寸欣赏》，稍后时间我们再回来，稍后见了各位。另外跟大家说一个互动的方式吧。

0: 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2: 唱，这是唱歌的吗？

9: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因为这段时间是不是应该申请个临时搭档什么的？你一个人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一个人状态是比较随意、比较自由的啊。但是我刚刚在这个下半场开场之前，突然想到了一句话，曾经好像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应该是十几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用 QQ 上的都有一个个性签名，我记得我当时的 QQ 上的个性签名后来写了一个什么，说人生什么十之八九啊，人生啊有十之八九都不如意啊，请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大概这么个意思，忘了那句话怎么讲了。后来想想，就很多事情都不如意啊，就如意的时候呢，多多珍惜啊，多想想开心的事儿，就是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但后来发现，慢慢长大之后，好像开心的事儿没那么多了，但你不开心的事儿很多。但是如果说在你不开心的过程当中，你还能有这种状态啊，一定要保持。什么状态呢？就微笑面对啊，微微一笑啊。来吧，接下来下半段继续听歌。下半段分享的第一首歌呢，叫做来自于香香的一首歌，叫做《香飘飘》，应该是一首老歌了啊。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互动的方式吧，我们这个开通一下微信号好吧，微信号延吉综合广播，如果说大家想添加好友的话。

现在介绍的这一位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女音乐人，非常特别的一位歌手，她就是黄韵玲。黄韵玲的这首歌，我觉得很可爱的一首歌，很有诚意的，也是我的一种心情。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送给你们。

一首歌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分给各位，来吧，接下来时间继续听歌，下一首马上分享的来自黑豹乐队的一首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听着这首歌，看着这个歌曲的名字啊，在屋顶看太阳落下，感觉脑海当中也会有这个画面，是很幸福很开心。有的时候音乐真的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或者引起很多的情绪，开心的、悲伤的、难过的、兴奋的、激动的。来吧，接下来麻烦分享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情人》，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真的有力气、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咱们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碗还2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4: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3: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1: 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0: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4: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0: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0: 小伙子，快跑！
10: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11: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九一四，哎，差点说成九一四生活家了，这里是声色旅行，大家好，我是文文。今天来替一个浩明老师的班啊，然后这个生活家的这个片头啊、这个版头哎没有听到，感觉还有一点点陌生，然后刚刚差一点的下意识就要说生活家了，还卡了一下，有点好笑啊。依旧是今天的这个声色旅行，来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旅行的相关的资讯，然后以及一些啊，这个时候呢树是绿的，然后呢天气又不是很热啊，现在像北京啊什么这些南方的一些城市呢已经30多度了，像我们东北20多度，我觉得刚刚好，温度适宜啊，所以春天的东北是我向来是最喜欢的啊，也是我一年之中最喜欢的一个季节。除此之外呢，让我们来稍稍关注一下旅游的资讯啊。那大家都知道今天是5月19日，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旅游的资讯，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去旅行。那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在城市待久了，是不是大家都想出门稍微走一走啊。那今天呢，其实吉林省的各大景区也是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活动，送出了大家一份游玩大礼包，邀请大家共赴一场山水之约。首先呢，就是我们旁边的长白山啊，5月19号，长白山的北溪景区向游客免门票。那大家如果现在去的话啊，还来得及啊。那我们离长白山也很近嘛，开车2个小时就到了啊。所以现在出发，中午还能吃上一顿饭，下午好好的游玩。不过今天的天气确实有一些不佳，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些。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长白山景区呢可以啊，大家在这个官方的小程序上面进行一个预约呢，首道门票是免费的，不含任何的景区还有交通的各种的二次消费的项目。我觉得中国旅游日嘛，大家就是奔赴长白山，独属于寻找一个独属于大家的这个夏日的雪域风光，来一场难忘的生态之旅，一山两景，冬夏同框啊，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旅游日大家在长白山可以看到的季节限定啊。一般大家来长白山的话，可能冬天来的会比较多一点啊，顺便可以滑雪呀，然后看一看这个雪景啊、山景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真是太大众了。再不就是夏天来啊，大家去登上这个天池，然后看看这个天池的这个景色啊。有的时候呢，因为夏季下雨，所以说这个山脚和山顶的天气不太一样，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还败兴而归。但是我觉得现在啊，你既可以看到这些就是相交织的这些景象，我觉得发朋友圈什么的，大家会看说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一件事。那第二个呢，就是诚邀大家去伪满皇宫博物院啊。那今天呢也是有一些限时的惠民活动，大家如果是想要看这个历史建筑拍复古大片，真的大家冲就完事儿了。那也是在今天啊，门票是35元一人，那是5折的优惠，平时是70块钱一人啊。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70块钱一个人，当时还是觉得，现在看看这个活动还是觉得稍稍有一点小贵的，今天35块钱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而且主要是交通特别的方便，如果大家不喜欢开车的话，其实坐这个高铁到长春啊，到长春之后呢就转这个地铁，伪满皇宫就有一站是这个3号站的3号线的尽头啊，印象里是，所以说还是挺方便的啊。那大家就可以乘坐啊这个3号线或者是1号线转3号线都是可以的。那除此之外呢，长春来长春了，怎么能不去净月潭呢？净月潭真的是森林氧吧，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徒步、骑行、泛舟、拍照，尽情的撒欢儿。我认为现在这个季节是最好的登山啊、徒步啊，然后最好的季节了，天气不冷不热啊，刚刚好，树木也是非常的草木风貌啊，真的是非常的美丽。那上周的时候啊，上周末的时候是去到了帽儿山，然后去爬山啊，当时看到的就是人特别特别多，而且最近不是花开了嘛，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在山脚下的时候有很多的鲜花，然后愈发的往上走呢，就感觉这个树木非常的翠绿，而且爬一次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啊，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大家就可以到达山顶了。那你说走稍微慢一点，40分钟怎么也上去了。像我这种身体特别不好的人啊，爬得特别慢，走得特别慢，一路上走走停停也是40分钟就到山顶了啊。看了这个帽儿山上面的这个景色啊，真的是视野特别特别的开阔。

在帽儿山山顶啊，下面的那个绿树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小村落，然后那个树，而且它是那种层峦叠嶂的那种树，就是颜色呀搭配的特别好，各不相同，所以你看上去在上面，哎，吹吹这个山顶的风，然后看看下面的树，然后呢，这个是一面啊，另一侧呢是大家可以看到海蓝明珠塔高高的耸立着，然后下面是一些这个农田，然后旁边的游人也不是很多这个时节，所以说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说哎想要徒步啊，想要爬爬山，锻炼锻炼身体，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净月潭稍稍有一点远，那么我觉得帽儿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说回这个福利，那在今天呢，在这个旅游日啊当天呢，我们的净月潭啊也是有福利票价啊，15块钱每个人也是半价，平时要30块钱。那老年呢半价票，学生半价票也是不享受优惠的。那再有呢，就是长影旧址博物馆在今天也是有相关的活动，也是给到了一个8折的优惠，是72块钱每人。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走进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还有老电影，大家可以去那个地方看一些白毛女的片段，还有五朵金花的这个海报同框。那在老的胶片机前面当一回戏中人，文艺青年电影迷一定要冲。我本科是学这个广播电视编导的，所以说呢经常会看很多的电影。那么这个长影世纪城这个长影博物馆啊，也是这个旧址是经常去的。那进了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巧的一个契机，之前觉得好像不是很好看啊，然后呢第一次去是当时学校的一个活动啊，然后有一个台湾的同学，一些台湾同学然后过来交换过来，然后我们带他们去，然后进行一个游览啊，就是去了之后才发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真的是名不虚传，当时还是觉得票价有一点贵，虽然也不用我掏啊，当然学校拿钱，但是去了之后你发现真的是像走进了一个电影的世界里面，而且它里面的这个布置是特别特别用心的，你真的能感受到那个年代那个时代的一些相关的电影的一些产物，然后你在那个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些老一辈子特别喜欢的电影啊，像我姥儿那个时候就过来的嘛，然后所以说我当时也领我姥儿去了，然后他当时就是对那个白毛女的片段特别喜欢啊，去了之后好像楼上还有一个那种开过大一点的那个片段可以看啊，反正就是很多地方，然后包括说它里面有那种老旧的像上个世纪的那种电影院的座椅啊，摆在那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出片的啊，非常的好。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声色旅行，我是文文。来给大家说一下现在的路况信息吧。刚刚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旅行团乐队的《飞向星空和月》啊，希望大家旅行的时候哎都能有这样的浪漫和自由。那么话说回来，说回我们的道路情况，那在现在呢，在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有60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呢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梨花路西向东沿西街辅路附近有69米的拥堵，站前街南向北前进路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那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站前街到白桦胡同有45米的拥堵，新村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啊也是稍稍拥堵，有100米左右的走走停停。所以提醒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可以绕行啊。而且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啊，如果外面下雨的话呢，请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然后注意看这个相关行人和车辆。那么等下呢，哎，来给大家推荐一些除了我们吉林省之外，哪些地方还能出去最近适合旅行呢？其实我觉得夏天是一个特别适合吃水果的季节，而且现在很多的水果都已经应季了。那么等下呢，来给大家总结和推荐一下。
1: 准备好了吗？这一刻，让我们追随新的方向。
2: 914声色旅行，跟着声音去远方。
0: 机票的价格，这个基建燃油是70块钱，当时就觉得有一点小贵。然后现在呢，这两天出去看一看啊，已经涨到了170块钱，马上啊，据说就要涨到220块钱了。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能出去玩的话，买机票，我觉得还是比起220块钱，还是稍稍合理一些的。那为什么说这个特别适合去这个烟台和威海呢？因为我们朝阳川只有这两班前往这个山东的飞机啊，然后呢这个机票的价格加上基建燃油差不多都是500块钱左右，所以说差不多1000块钱，哎，您就能飞一个来回，而且这个时间点也是还行啊，所以说非常耐推荐大家去，如果说想度过一个周末的话啊。不过好像是每天只有一班飞机啊，错过了那就赶不上了啊。而且最近呢，山东的樱桃啊已经开始上市了。那我觉得山东其实是全国最会种樱桃的地方了。那山东真是占据全国樱桃的半壁江山了。那烟台呢是山东樱桃的核心产地。山东呢，它的烟台呢是位于山东半岛，它三面环海，气候也是非常的温和，既没有北方内陆的极寒，也少有南方的潮湿闷热。那海洋带来的调节的作用呢，能让这里的冬季不至于太冷，春季呢升温也是比较平和，有效地降低樱桃花期以及遭遇冻害的风险。其实我觉得山东啊，除了那个大一点的那个樱桃，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樱桃，其实有点像那个四川的那个恩桃。对，我觉得那个樱桃也特别特别好吃，它有樱桃味儿，就是很像小时候吃的那种樱桃，但是比那个甜度要更高，而且小小的，就是你哎呀，就是软软的，特别好吃。我当时是在威海吃的啊，特别特别的好吃美味。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去山东的话，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吃一点这个小小的樱桃啊，具体是什么品种我不太知道，但是

你只要看到那个小小的樱桃，你应该就能知道，因为只有那一种特别小的樱桃。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在山东烟台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啊，每年三月份樱桃开花，五六月份果实就成熟了，正好是现在这个季节。那这里呢昼夜温差比较明显，白天阳光比较充足，也能够帮助果实积累糖分，那这让它成为了中国少数世界级的甜樱桃的优势产区之一。那烟台的露天樱桃呢，一般是在五月的中下旬成熟，也就是现在，果肉非常的细腻，皮儿薄脆甜，既有浓郁的果香，也带着舒适的酸甜度啊，有着稳定的口碑。而且烟台与樱桃的缘分其实是可以追溯到150多年前的，所以呢，19世纪中后期呢，首批的这个甜樱桃也是从海外被引进了烟台的福山种植，在这里成功的扎根，从此呢，樱桃也是逐渐成为了烟台继苹果之后的另外一张城市名片。那到了今天啊，真的是让我们中国人实现樱桃自由，那烟台真的是功不可没。所以说推荐大家啊，可以去烟台游玩一下，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呢，大家如果去赶海啊，或者去海边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像威海的纳香海也是我觉得是北方的非常干净的海了，大家都知道北方的海颜色是稍深的，跟这个像海南啊这种南方的海比不了，海南的海呢真的是清澈见底啊，也是我去过特别特别好的海滩。那等下再给大家推荐三亚的事儿啊，这个海南的事儿。那先说回我们的山东啊，那我觉得威海的纳香海啊，真的是，而且现在去的话人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大家去海滩度假嘛，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看那种人挤人或者特别多的那种海上项目。那像纳香海，它现在就是沙质也比较细腻，海水也比较透亮、清澈、蔚蓝，所以非常的推荐大家前去。而且现在前去呢是这个生蚝啊，现在生蚝特别的肥美，特别的好吃啊！然后现在呢，也是吃海胆的季节，海胆也不错啊。再有呢，就是皮皮虾啊，现在的皮皮虾呢也是啊，现在有黄啊，所以基本现在你在威海吃这个皮皮虾也是黄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推荐大家，而且大家可以去海鲜市场啊进行购买，楼上就能加工。再看上一个，吃完饭之后再往海边去看上一个海边日落啊，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再说回南方的海啊，我觉得海南三亚的海也是特别特别的好。那既然我们要推荐一些像这个水果之类的，我觉得在三亚你一年四季都能买到新鲜的芒果。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热带的气候，那在这个北纬18度左右嘛，是典型的海洋季风气候，全年温暖，而且平均的气温呢每年也是达到差不多25度吧，我觉得全年平均气温是25度左右的。那即使在冬季呢也是鲜少能够低于20摄氏度的，再加上啊年均的日照非常的长，给热带水果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室，而且这里的地形优势也是特别的好，适合不同芒果的品种生长，因为它有不同的海拔。那像这个台芒嘛啊，还有贵妃芒，然后还有像这个金黄芒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现在吃应季的最好吃的是玉纹芒，那这里芒果不仅特别的多啊，而且种类特别的丰富，甜味儿啊香气啊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啊，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呢像吃玉纹芒特别的好，这个好像也是近些年比较细分出来的种类，还有像象牙芒啊、圣心芒啊、辣椒芒啊，这些真的是不断刷新大家对芒果的认知。那有意思的是呢，在这个甜派芒果之外，本地人却偏爱一种外地游客不太喜欢，或者是说比较鲜少能够品味到的青皮芒，它没有那么甜啊，甚至有一点酸涩，所以呢很多人喜欢趁没熟的时候切片蘸辣椒吃啊，辣椒盐儿，那就是吃的是它的那个清新脆爽和刺激。如真的是说着说着就给说口渴了啊，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吃一些相关的应季的水果。那马上像这个杨桃啊枇杷呀，然后马上都是要上市啊，且正在上市中的一些水果，那如果大家有幸能够到当地去品尝一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事情。而且朝阳船机场啊非常推荐大家去，前段时间刚飞到了一个就是去参加朋友婚礼，然后呢朝阳船机场真的安检特别特别的快，因为我们这机场不是特别大啊，军民两用嘛，所以说呢大家提前1个小时去就行了啊，提前2个小时去候机
我觉得大家在等待的时间会比这个飞行的时间更长。那以上呢就是声色旅行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可以游玩的一些小地方，以及说大家现在可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旅游日可以去的我们省内的一些地方啊。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我认为是最美好的春天的季节，大家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愉快的一天以及愉快的旅程。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读书人，
2: 爸爸，小鸟有一个乞丐，好可怜呀！
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 爸爸，小鸟有一个乞丐，好可怜呀！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帮助这样的人。
1: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请为你的孩子做个好的榜样吧。
0: 岁月磨洗，
1: 岁月磨洗。

曲。接下来这一首《借口》是那个时期的经典作品，歌曲围绕日常相处里的态度和处事心态展开，讲述生活之中诸多敷衍搪塞的处事方式。我们在生活里总会遇见各类推脱和敷衍，久而久之也渐渐看淡世事百态。这首歌的曲风沉稳大气，唱出成年人待人处事的真实心境。

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合唱金曲诞生于90年代初期，是当年传唱度极高的男女对唱作品。不管是日常交往还是并肩同行，真心相待、直白相处才最为舒心。旋律轻快温润，传唱多年依旧深得大众听众的喜爱。

张克帆，用尽一生的爱，这首歌是90年代末期内地港台互通流行乐坛里的热门单曲，可以说贴合当时大众现实生活，心境而创作的。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2: 你知道吗？我时常告诉自己，你已经很棒了。焦虑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到底要多漂亮才算漂亮？到底要多有趣才叫做有趣？到底要多优秀才是真的优秀？嘿，朋友，今天的 emo 就止于此吧，在自己的日子里闪闪发光，自在而热烈地活着吧，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黄杰、林忆莲合唱的还有两位实力唱将强强联手打造这首合唱曲目，发行在港乐黄金发展时期，曲风低沉内敛。这首歌着眼于岁月前行里存留下来的诸多过往点滴，那些一同经历过的时光，共同走过的路途，都长久留存在记忆当中。时光匆匆，不停向前奔走，过往种种难以尽数割舍，沉稳唱腔娓娓道来岁月留下的难忘记忆。

王菲《推翻》。这首歌发行在千禧年前后，属于王菲偏小众经典作品，曲风清冷随性。生活里难免有想推翻过往的状态，重新调整脚步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顺心，思路出现偏差，都想着放下旧状态重新出发。旋律安静沉稳，没有繁杂节奏，静下心聆听，也能梳理自身状态，抛开繁杂思绪，踏踏实实调整心态，重新前行。

陶喆《爱我还是爱他》这首歌发行在90年代末，也正是华语 R&B 曲风盛行的时期。这首歌是陶喆传唱度很高的代表作。这首老歌也唱出内心左右为难的真实状态，节奏舒缓，美听。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

0: 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
1: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2: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3: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

0: 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0: 欢迎大家。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也就是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这两天延吉的天气非常的阴沉呀，搞得自己心情都非常一般啊。当然了，这个也是夏天的一部分，夏天不只有一览无余的阳光，还有蓝天。就像这几天延吉突如其来的下雨，以及在南方持续徘徊的梅雨季，这个都是夏天的常态。那就像你喜欢一个人一样，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不能只喜欢他好的一面，你当然也喜欢他坏的一面。当然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就是很喜欢雨天，但是就我来说的话，一到雨天呢心情就会本能的有点烦躁。最近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从不喜欢到喜欢也没有那么远的距离，就差一个小小的开关。前段时间看了《机智的一生生活》，里面蔡颂华一生特别喜欢下雨，喜欢在雨天去露营，喜欢打开窗户听雨。因为特别喜欢剧中的这个人物，所以最近几次雨天呢都会想起这个颂华放松的表情，对天气的厌倦感呢自然也是减少了几分。那今天的生活加好物呢和雨天有关系，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坏天气里面切换情绪的那一个小小的开关。第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香薰啊，我本人是非常喜欢买一些这种香薰的产品和制品的，尤其是像蜡烛啊之类的，就是这种你感觉点燃了之后呢，它那个气味非常的好闻，而且你不一样的蜡烛嘛，它有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说就是可以像切换一个心情一样，就像大家喷不一样的香水，不一样的香水可以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香薰蜡烛也可以带来这样的观感和感受。尤其有的时候呢是这个雨夜，尤其是晚上，你一个小小的这种香薰蜡烛点燃了之后放在那边，看着就很温馨，就是外面是那种冷冷的雨夜，然后室内是这种暖黄的灯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对比，然后再加上它这种舒缓的气味和香味，真的是让人觉得心旷神怡。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两款香薰啊，第一个呢是观夏的昆仑竹雪，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反季节使用一下，我觉得昆仑竹雪就特别适合使用在夏季，因为其实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在冬天用它，因为可以闻到那种雪松的味道，但我觉得它恰恰是最适合使用在夏天的，在这种雪松啊、杜松子，还有这种木头的这种气味的流动里，还有沉默里面，有着玫瑰的温柔、茉莉的清香，还有琥珀的温度。那夏天你被这样的气味包裹，我觉得是属于一种精神上面的降温。温了，让雨天呢也能够让人心情平和下来。其实昆仑竹雪的这款味道总是让我想起来去长白山滑雪的时候，就是那种傍晚从雪山上面下来，然后你抱着那个雪板哈着气，然后你推开那个小屋的门，然后你能感受到屋里面那种热热的气息，然后就像那种屋里面燃着炉火烧着炉火的那种木头的那种味道，然后你把这支香摆在客厅里面，其实每次推开家门都觉得屋里面会有人等待，就是这一款像就给我这样的感觉。而且呢我觉得是特别好的，而且你也可以交给就是像那种扩香瓶，对吧，阳光下面的扩香瓶它就像琥珀一样，就是里面的这种花材呢也是精心寻找的，然后经过了一系列繁复的工序，然后能够锁住季节之美，所以在昆仑竹雪的这个瓶子里面是浮着这种绿色的杉树叶，然后还有松果，你就盯着看吧，反正就能感受到那种就是像森林一样的感觉啊，然后还有那种风起云动的那种神秘感，就像带着薄纱般的那种光束洒进密林里面的香气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闻起来看起来都让人觉得非常适合夏天的一个款味道。而且呢就是它很适合拍照，就比方说你夏天在家里面弄一个那种小甜水啊，或者是弄一个那种小饮料，然后你放在旁边拍照，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道具，而且还有香味儿，非常的好。再有呢我觉得另外有一个非常适合雨天的，就是窗台上的莫吉托，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就带着一种那种薄荷的

洋溢，薄荷是莫吉托的灵魂，透露出那种清冷的味道。然后呢，再加上尤加利的冰爽，还有柠檬草的酸甜的这种柔和，那么能够中和一下其中的这种冷冽的感觉。然后你这种精油滴在透明的晶石上，就像冰块啊被切割之后和薄荷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看的。而且像这种绿晶石，就是自带那种能量场，你除了看起来清凉解暑啊，还有一点那种小小招财的寓意，伴随着这种清凉的香味，听着雨声，我觉得是一款疲惫了之后一天又能够轻松松治愈的时刻，这一款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啊。无论是扩香石还是这种就是这种扩香的这种瓶，还是晶石系列，它的瓶身都是非常的好看。你不用的时候呢，就把它静静的摆放在那里，就不争不抢，就能成为视觉的焦点。而且关下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可以在每个香薰瓶上写下收礼人和祝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心动的礼物，就是一直解决了我送礼的难题。对，就是这款，它从价格上面来说也就几百块钱吧，200-300块钱好像是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就是它是一个价格上面不是很贵，但是你又很拿得出手的一个礼物，因为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拒绝这个关下的瓶子，还有关下的香薰吧。虽然是最近几年火起来的这个品牌，所以说但是我觉得它整体的设计感是非常非常巧妙的。那如果说另外一个你还是想买一个就是限定啊，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上面就是能写上那种收礼人的祝福啊，印点字儿，然后我觉得你可以买那个香水 Le Labo 的香水，对，我家里面有好几瓶，然后有一部分是自己买的，有的是朋友送的，然后朋友送上面就写上了我的那个英文名字在上面，然后而且它每一个城市然后都会有一些相关的限定的香味，然后我家里面特别喜欢的是那个洛杉矶的限定，对， Le Labo 的洛杉矶限定，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就是你让人感觉到就是能让人感觉到那种洛杉矶的味道。然后包括说家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限定的香味，我觉得还有说它有这个北京的香味，好像就是那个冰糖葫芦的那种味道，所以说它很多做的很有那种小巧思，也很适合就是你平时喷一喷也好，然后包括说送礼也好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啊。第二个雨天推荐的好物呢，就是让大家雨天也可以翩翩起舞的雨伞。对，这是我前段时间买到非常满意的产品，就是一个水母雨伞。就是你光是想想举着这把伞的样子，就已经开始期待下雨天了。它是一个日本的日用品牌，叫 Ujamo， 然后是和这个山形县加茂水族馆合作的水母雨伞，一共是做了三款外观，分别是海月水母、红水母还有章鱼水母。这个加茂水族馆一直在我的那个旅行的 wish list 上面啊，就是上面收集了世界上品类最多的水母。水母是一个让人看起来觉得特别梦幻的生物吧，我觉得，而且它是那种半透明的身体，然后在这个海洋里面漂浮，就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有那种随意感，然后又放松，可能就会忍不住翩翩的浮动啊，跳舞起来，所以非常的有意思。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这个 Ujamo 的这个雨伞的官方图片，对，它有一个就是那种摆拍的，就是也不是摆拍，就是那种产品的宣传图，对，大家如果是能够找一下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拍得非常好，就是大家撑着伞站在水族馆里面，然后能看出每一款的弧度大小都不一样，清透又可爱，真的是有一把好的雨伞就可以一扫下雨天的烦躁感。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买一些亮色的雨伞，尤其是在这样阴雨绵绵的天气里面，一定会让你觉得心情变好的。那第三个要推荐的好物呢，就是一次性雨衣。我觉得一次性雨衣真的是应该成为21世纪家中常备好物。面对不得不在外面冒雨行走或者长时间站立的情况下，雨衣真的是太香了。而且一次性雨衣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用途呢，就是当你订好票准备去像音乐节、演唱会、游乐园游玩的时候，你一查天气啊，下雨了，此时这个行程呢又不能取消，因为票已经买好了，赶紧下单吧，真的。就是像这种一次性的雨衣，你可以买一个稍微厚实一点的，就是质量不错一点的，至少可以穿3次及以上的，然后它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大概是15块钱左右啊，最好买一个帽子有抽绳的，这样一方面呢是如果雨下的更大了一些，你可以把这个绳子抽。

铺上，然后减少雨水进来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抽绳，会显得你的脸很小。所以当你需要一些这种去音乐节呀、演唱会游玩的时候，哎，很推荐。而且你家里面常备一件吧，就是真的是有备无患。而且这种一次性的雨衣呢，方便收纳，出去玩的时候放在旅行箱里面也不是很占地方。反正我感觉你包里面常备几件，你真的就去能做20次激流勇进去。啊，有很多朋友去过这个游乐园，有没有人去买过那个一次性的雨衣？质量特别不好，然后它那个帽子也没有抽绳，就是像那个塑料袋啊，塑料袋一样，然后整个的就罩在身上。尤其是你做这种比较刺激的项目的时候，从上往下啊，那个风是很大的，一下啊全周开了，然后那个水全灌在身上了。我已经有不止一次这样的经历了，所以后面呢就自己买了雨衣。就是拿的时候虽然稍稍有点费劲，你得特意往行李箱里面一装，但是你用的时候绝对是超级超级的省心，推荐给大家啊。再有呢，就是再给大家推荐啊，就是透明包。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晴天雨天都可以用，但是你雨天用的时候就是格外的舒爽啊。除了这个一次性雨衣还有雨伞之外，我真的不会再给大家推荐像什么雨鞋之类的什么这些了，或者是那种长久使用那种昂贵雨衣。因为凭良心说，我觉得就是像雨鞋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单品使用程度真的不高。就是试问谁愿意在闷热的天气里面给自己增加更多的负担呢？还不如一个透明的包来得恰到好处。虽然 PVC 的透明包这个热度比起前两年来说已经降了不少了，但是如果你的包柜里的透明包啊需要一个最佳的出厂时期，我觉得梅雨天啊，像现在这样的雨天是刚刚好合适的。那在雨天呢，我们会担心某些材质的包包会不耐雨。对，像那种帆布包啊就会很麻烦，然后尤其是你包里面放了一些怕湿的东西，那更加麻烦了。但是 PVC 的这个透明包呢，就像给包包穿上了一个雨衣，雨天的时髦感和实用性都有了。你这种 PVC 的这种包呢，它有两种啊。第一种就是你可以买一个纯的那种透明的包，然后我看现在还有那种亚克力版本的，就是那种透明的像小盒子一样的那种包。就这两种包都很好啊，一方面是很适合展示你包里面的东西，像那种我知道有很多二次元朋友，对，会放一些这种棉花娃娃呀什么之类的，这些可以展示。然后呢，你包括像一些口红啊什么之类的，也很方便去寻找。另外一个呢，就是像给那个你的包包啊挂上了一个保护套。有一个牌子的这个 PVC 的包啊，就是专门设计了像这种鳄鱼纹啊，然后包括说就是在它的那个把手上面做了一些很多的设计，能够让你适配不一样的包包。所以说也是非常推荐大家雨天可以使用一个这样的单品，一方面是可以防止一些东西被淋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方便、很实用，也很好看，不失为一个穿搭的必需品啊。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我们人类用起来很好的雨季产品啊。那今天下雨嘛，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我们宠物啊非常需要的一些下雨的单品。那这两年的小狗雨衣其实成了宠物店还有网上的热销品。雨季呢，给狗狗穿雨衣绝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实实在在的防护。那首先呢，狗狗淋雨之后，这种湿漉漉的毛发贴在身上，很容易导致皮肤的抵抗力下降，引发皮炎啊、湿疹啊，特别是腹部还有腿部内侧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那其次呢，如果说大家带狗狗外出排便，不适合不穿雨衣的话呢，那回家之后光是吹干全身的毛发就要费好大一番功夫。那对于我们来说呢，真的是既费力又怕狗狗着凉，在雨天这种比较昏暗的环境下面，能够提高安全性，让过往的车辆更容易见到狗狗，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建议优先选择。最后呢是看尺码，雨水过大呢，这个雨衣过大会容易让风灌进领口里面啊，如果过小呢则会勒住狗狗。所以呢，一般商家都会根据狗狗的身长、胸围、尺码，建议一些相关的尺寸，建议购买前量一量就能选购合适的战袍啊。那最后，比起俊逸的逸俊的告白啊，我其实更喜欢宋华问的那个问题，你最近为自己做了些什么。其实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按下了暂停键，仔细想了一想，真的年纪越大，留给自己的时间就会变得更加的少。像有一些朋友已经结婚生子，像工作家庭小孩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4: 咱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位
5: 朋友说，小哥呀，我和老公结婚25年了，刚结婚我们就出来打工了，婆婆就让大姑姐住我的婚房，睡我的婚床。过年呢，我们回家住的时候呢，婆婆也拿着钥匙随便进出我们的卧室。为这事儿呢，我和老公经常吵架，老公觉得房子是婆婆买的，他有权决定让谁住啊，还说我心眼小，容不下大姑姐啊。也可能是老公不敢和公婆提出反对意见的事吧，怕影响他们家的和睦。我觉得这是婚房啊，不经过我同意别人不能住啊，如果别人非得住我可以不住啊，对吧啊。为这事儿呢，我们也达成默契，回老家的时候各回各家。后来呢，我们在打工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这些年呢我就不怎么和他们家来往。现在呢，公婆老了，一辈子积蓄都交给我老公。自打把钱给了老公之后，公公就总给我提要求，让我们去他家过中秋，过年啊，我就总找值班的理由就不去。我不去他家，老公就去找我妈，去到我。但是我不是聪明人，我也犯不上我就生这个气。所以说呢，你真的就是你想好了，你想好了，真的。就是你在要求你老公改变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改变。他们家人确实是做事那啥啊，做事呢有点不考虑。再有一个，你老公呢也确实是也不给你出头，确实挺差劲啊。你现在说不去你就不去，跟你妈回去跟你妈说明白的，跟你妈说明白就拉倒了。你告诉他，你说咱娘俩生这气犯不上为他们家事儿，对吧？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说那我就想离婚，你离婚我也不反对。

0: 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今天已经离职十年的领导让我回去上班去，套了很久的近乎。问题是我现在干外边个人的活，一个月工资是单位干的三倍左右。老话说的好马不吃回头草，那你是有毛病吗？考虑问题的方式，你这个需要考虑。你跟他没啥交情，你就按照你自己最大利益化做就完事儿了。你根本没有必要说给他面子或者怎么的。那这离职十来年，前十来年干啥去？离职前他干啥去了？对吧？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要夸一下大额转账了，然后。
0: 那你们家钱不在你手啊？
1: 在我手，
0: 在你手，为啥你老公能把大额转出去呢？那不得你往出转吗？
1: 他从别人那借的，然后转的。
0: 那他借他还去呗，跟你有啥关系啊？
1: 然后这个事发生两天之后，有点小事，我俩就吵起来了，然后就冷战半个月，然后期间他出差了也没告诉我，回来之后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就是。就三个字，就是那次回家。
0: 那就回来呗。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你要是管钱的话，你管钱你还管不住钱，那你不生气？那搁我也生气啊，这我能理解啊。还闹个管钱，完了自己说了不算，那不扯呢吗？那你就是你们单位现金员吗？那不是？领导说给钱就给钱了，领导说不给你，你想给给不出去还。
1: 还有个事儿就是，对于。了了，所以先趁年趁他。
0: 他玩他就玩去呗，又花你钱干啥呀？对吧？那为啥不挣钱呢？那五十多岁王王硬是为啥不挣钱呢？这话呢，我估计你说话你都跟不上趟，你就会生闷气儿，完了还不好使。你说你生那气干啥？你自己偷摸攒点得了，别管他家事了啊，烂眼的事儿行啊，行不行？
1: 还有小哥，但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我各方面的条件就是不差，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现在想到离婚这一步了，我就想到以后总有事情肯定还会接着暴雷的。
0: 你家孩子多大？
1: 然后我改变。
0: 孩子多大了？
1: 说到这儿我就挺委屈的，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要，所以就是其中的艰辛很多。但是那边有一次，我跟他家那边是直接接触了，然后呢，人家是完全没有反应。
0: 啥意思？你说话能不能别绕弯说呀？你直溜说，到底咋回事？
1: 就是我要孩子这个事儿，我当他面说了，说以后可能会压力很大，人家就是完全没有搭茬，就是一点没帮。
0: 就是他爹他妈那头还是咋回事啊？
1: 没有妈的，那是后妈。然后就是他爸，我跟他爸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爸一点没搭茬。
0: 这那跟人有啥关系啊？他还得朝你们家要钱呢，你还指这事他出钱？
1: 不是，但他之前，就我老公跟我之前说那个，就是那咱多对他好点，那个怎么怎么地都。
0: 那他是他，他爹是他爹啊。
1: 也都挺好的，但是一到这个事儿上，我就
0: 觉得。你这个事儿这样，你听我说，我现在听明白了。就你这个人自己没主意，没主意完了还那啥，还总想整点事儿。那个小米，
1: 就是我办什么事儿的时候都是嘁哩咔嚓的，一到他这块就每次都这样了。
0: 听不出来啊，一点都听不出来。就是人小米都说人家都好意思成那样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呢？对吧？这事挺绕人的啊，就是我再跟你说，我再重新跟你说一下啊。
1: 谢谢老师。
0: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性格和自己的这个为人，其实挺烦人的啊。不是说我不是说你烦人，不是说那啥烦人，不是说你这人烦人啊，就你这个出事和说话这个方式啊，哎呀，就给人感觉什么叫隔靴搔痒。啊，隔靴搔痒这种人，就是这有劲使不上那种人，你这很可怕的。那玩意儿钱在我账上，你给我划出去好使，你上外边借800万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咋管你那事儿呢？对吧？
1: 就是我现在我确实钱在我这儿，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比如说他现在要花，人下个月工资人就直接就人就花出去了。
0: 那还叫钱在你那儿，大姐？那不叫钱在。

0: 你那儿，那叫钱在人家自己那儿。
1: 或者他说我自己我借，我不用你那个我借。
0: 你借借呗，借你工资，保证把工资和奖金给我的话，你乐还不还？你乐咋借咋借，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就是那就得了
1: 呗。但是我现在我们不是冷战两周了吗？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现在想以后的日子我没法过，所以我就是我现在就是反复的在合计离婚这个事儿。
0: 孩子多大？就没孩子。刚才说要孩子没要来，是不是？
1: 对，我现在就是
0: 对要孩子没要来，是因为你还是因为他？
1: 这个说不好。
0: 那没做过检查呀，都啊？那3年了没要着孩子，不是不查查去吗？
1: 哎呀，就是走到试管这个路了，但是一进到试管中就
0: 我问你，试管也是试管，有拥护男的不行，有拥护女的不行，到底谁不行？行拉倒，就是咱别绕着行不行？你哪那么多隐私啊？
1: 我现在没绕。
0: 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了，你就说实话，而且直接说，对吧？你保留那玩意干啥？我问你，就是说那谁知道你是谁咋地是咋的？就是你知道，就你这样的话，哎呀，就是都说你跟你俩难处，真处不好处。就是到底因为他还是因为你？如果因为你，就是因为你的事儿；如果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如果俩人都有事儿，就都有事儿；俩人都没事儿，那就没孩命。就这么简单个玩意儿，就你这样的话，你还想嘁哧咔嚓？你嘁哧咔嚓溜饼啊，嘁哧咔嚓呀？
1: 老师，你先别那啥，我这边检查出来肯定是有一些小问题，但是他那边呢也有一些小问题，就这样。
0: 嗯，那需要试管呗，就是。
1: 是试管更安全，因为之前过外孕过，所以就是很危险。
0: 那个钱够不够啊？
1: 钱对我来说现在是有压力，就如果他这么……
0: 那你就攒完钱再说呗，啥时候攒完钱啥时候再说呗。你要说想离婚，我一点都不当你。但是我跟你俩说，大妹子，就你这个脾气，就你这个劲头子，我跟你说，哪老爷们跟俩过日子都挺费劲的啊。我这真提醒你了，真提醒你了。就是真的，男老爷们跟俩过日子，到最后得过了鞠了暴跳的。
1: 那正好我说想问你一句最实在的，就是比如说我离婚的话，你觉得对我来说就是？
0: 你要没孩子的话，没孩子的话也没啥坏处，也没啥好处，就这样，这个知道吧？
1: 啊，知道。
0: 你要有孩子的话，肯定是有坏处，这个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然后你这个性格，你跟哪个男的过，到最后可能也都过不会太这个捋顺条羊的啊。
1: 那为啥呢？
0: 你不知道，反正我说不清楚，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就你这个说啥都留半句，说啥都留半句，拿谁都当这个那啥，都加小心，这个劲儿不太正常啊！听明白没有？
1: 嗯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好，谢谢老师。
0: 哎，好嘞。给小米都气急了，小米说：“那就说俩人都有问题就得了呗。”对呀、啊，就这么一句话，他还给他这是这么回事，那么回事。所以说这个状态的话，就谁跟他俩过日子，可能也都够呛。那个小米说：“你那个性格啊，根本就不是力挽狂澜的性格，你就直接说都不见得能进人家耳朵里头，更何况还得先立个端庄的人设。”小米提醒我了，说哥呀，你今天心态得调整啊，调整啊！我先调整一下，你也马上啊、哦。那我马上就是刚才叫这小姑娘过去，小媳妇叫这小媳妇，确实把我给气得有点心态不好了啊。小米提醒的非常对啊，我们调整心态啊，调整心态面对问题啊。这个金鹏说的，哎呀，这人说话不阳光，不痛快，不好听懂啊。是啊，我听了18年电话，给我听的云里雾里的，你说。真是，哎呀，哎，而今实得愁滋味，欲说还休，却到天凉好个球啊！哎呦天哪！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

下面呢，有听众朋友等候半天了，我们来迎进这位女士啊。喂，您好，您还在收音机旁吗？喂？啊，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这个热线编辑她应该时间长了，应该是掉线了，您给她回拨一下，看看她还在不在啊。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哥，我想问一下，那个读博和考事业编选哪个更好呢？这个分哪儿的事业编啊？分哪儿的事业编啊？你如果是这个国家部委的事业编，

0: 普通通的，比方说你一个那个县级教师事业编，你肯定不如读博啊。但是呢，咱还存在一个问题，你读博你考上了，费挺大劲，毕业的时候比考还费劲。所以说你读博的话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确实是读博，但是你读完博之后就不着急，咱慢慢说，慢慢说，好不容易打回去了，咱不着急，我不着急，我一点都不着急啊，就是咱事说明白了啊，哎，
1: 就是我前一阵子吧，爱打乒乓球，在一个比较体面的活动室吧打球，但是打一阵子，那个我的那个球友吧，他就有点毛病了，不打了，不打了，我就有段时间没打。之后呢，就是我的以前认识的一个女朋友哈，她就要求我跟她打球去，因为以前我跟她说过，她说没时间，这个她主动联系我的，她说咱俩上哪打？问我，我说只我就我就给她领证来了哈，我说那这个我有钥匙，我就上这儿来吧，这挺好的。来了之后呢，就是之前我这不是我俩那个说对话，我就寻思跟他俩。人家有球友了嘛哈，
0: 啊，
1: 就
0: 打
1: 跟
0: 搭子
1: 他俩打吧
0: 啊啊。
1: 啊，完了，其实我爸挺高兴的。到那呢，那个没有2天半呢，他就跟别人打上了，就不跟我打了。跟我俩的球技吧都差不多。完了那个，
0: 那他为啥跟那人打上？他咋不跟你打了呢？
1: 对呀，不知道啊。完了那个之后，我看他不跟我打了，我就晚点去了。他俩打完了，我再去哈。完我寻思他再跟我打一会儿，那个。完后来吧，我就不咋舒服了，有段时间我就不去了。不去，他就一直叫我微信，说那个你咋不来了，咋不来了啥的。完了，我说的我打的也不好，也没人跟我打呀。他说你来，我跟你打。那个完我就去了呢。那个等他说的那个，那你咋不早点来呢？他说我来晚了。完我就有点生气。你说一开始我要你要跟我打，我能来晚吗？我不得应该打完我再来吗？那我说你跟我看你俩打呢，我不得你俩打完我再来吗？完了那个，这事儿的那个，他说他跟我俩打，他跟我俩打呢，就是那屋吧还有麻将。有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呢，未必能正好赶上他俩打完哈。完他就去打麻将去，打麻将呢，有的时候他还得特意来陪我打，打一小会儿。其实我就看出来他就是应付我。就是跟我应付我，完了那个就拉倒了，完我这心里这不就不舒服吗？你说是，完还一定让我去，完还这么不，还不让他打，还天天跟那个人打，天天跟那个人打，哎，那是必须的。完我说的，有的时候他有时间应付应付我，没有时间我去了，我就回来了，没人打了，我就回来了。你说这是干啥呢？我这心里都不舒服。我说他啥意思呢？我就不明白。你完了那个，我跟他俩去了，不跟我打，不跟我打，完了还叫我。你是啥意思呢？咋整的什么猫腻？我说这有意思。
0: 这倒没啥猫腻，就是他心大，他不乐
1: 还
0: 跟
1: 是
0: 你
1: 这么回
0: 玩，
1: 事
0: 但
1: 儿？
0: 是又觉得
1: 还
0: 怕对
1: 是
0: 不
1: 那
0: 起
1: 个？
0: 你
1: 还有还是这么回事儿？东西啊，我问一下，到那吧哈。其实我以前跟他在一起那个那什么那个时候，他是当老板的，没跟我俩在一起打过工。但是到那块呢，我不了解他。就是成回来事儿，成回来事儿了。维护的上下还他本来吧，一到那就认识2个人，他在之前就认识的，哎，但是他不到这儿也不知道，人就在这儿。完了呢，那个一到这儿吧，就成回来事儿了，上下维护的就成好了，就现在就是红人，哎，完了呢，那个，完了我说的干啥？哎，我
0: 这
1: 说
0: 一
1: 的，
0: 瞅，这你们俩不是一个级别的，那就别跟人家混了呗，是
1: 哎
0: 吧？
1: 呀，对呀，我说的。我不好就是这人吧，就是那么挺厚道，挺实，打球人少，都是老年人。完了之后，我前段时间不打了，他刚邀我去，我才去的。我这不是有他我才去的，
0: 对
1: 是这
0: 你
1: 么回
0: 去
1: 事。
0: 了之后，人家一瞅你就是个。你就是个碾子嘛，碾完之后了还非得跟炮上在一块儿吗？
1: 我一去之后呢，人家就对着那个老头吧，比我打得好。但是你也不是冠军，你也不能成冠军，你跟我打也差不多。
0: 他跟另一个老头打呀，
1: 啊，对。
0: 那一老头跟老太太打和俩老太太打肯定不一样啊。要我也乐意跟老太太打，不乐意跟老头打，就这么回事儿嘛。你这性别
1: 对
0: 优
1: 呀，
0: 势是吧？性别。
1: 那老头肯定愿意跟他打
0: 老太
1: 呀。
0: 太也乐意跟老头打，你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啊，不是，就是那老头吧，他要不跟打吧，没人跟他打。那老头，原先那老头吧，就跟我跟那个打那人打了的。现在我跟打那人，我俩都跟他打，他已经有毛病了。完了，我俩都不打了，就不打了。我领他去了，他就跟那个
0: 对吧？所以说，这他应该是看上这些老头，他俩比较对脾气嘛，是不是？
1: 那你说我给他去的，
0: 这就是，
1: 他不打，不跟我打了。

0: 你看，
1: 哪舒服吧？
0: 你肯定不舒服，跟我也不舒服。
1: 对呀、啊。
0: 但是不舒服，我就一般的来说不舒服，一天两天就拉倒了。我乐意去就去，不乐意去就不去了。我一不舒服，不舒服一个来月，我图一个六饼啊！我多大个事儿啊！
1: 啊，那我愿意打呀！你
0: 愿意打，上别的店打去，非得跟他打，对吧？小米刚才说了，阿姨不用担心，趁广告时间给你拴的绳，你再去找他就跟你玩了啊。
1: 完了之后呢？那你说那周小他啥意思？他一劲的说的，哎、你来你来，完来就应付、
0: 他就是穿了人呗。
1: 来我跟打。
0: 这是你心态的变化啊！你心态的变化啊！
1: 那你说他啥意思？就是
0: 就不用啥意思，就你现在的水平，我跟你说，这位姐姐，你现在交朋友的水平跟小学二年级小孩基本上是一样的。人家不是，人家不是，你知道吗？
1: 啊！
0: 你这跟小学一二年级小孩一样啊！你跟他玩不行，跟我玩；跟我玩不行，跟他玩。人家是乐意跟谁玩跟谁玩，跟谁都能玩上。
1: 不是。我不可是领去的吗？
0: 你领去多了个六饼啊！人现在也，人现在也不是说光认识你。你在那你能跟八十个人玩，就你不会，你没那水平咋整？怨谁呀？对吧？你自己那个心眼太实诚了。
1: 对，就是我跟他的水平差不多，那他跟他打真是那他打好，他能走冠军呢？他能打这个名堂啊？
0: 你跟那有啥关系？瞅你多搁路啊！人家得劲儿不行啊。所以
1: 说
0: 你，所以说你就是搁路，你自己搁路自己不知道。啊，你这很格路，就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说这人家乐意跟谁打跟谁打，你到那也一样，也不光那球馆也不光你们俩，有人跟你打你去，没人跟你打你就不去了，他穿了你乐意去去，不乐意去就拉倒。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你也不像小孩，小孩还得有个主意，你这么大人没主意，你咋穿了咋是？完了到最后还自己还得还瞅这来气瞅那来气的，那不是格路那是啥呀？
1: 啊，那他。不跟我打了，完还一直叫我去。
0: 那叫你去你就不去呗。
1: 我还怎么咋回答他？你说。
0: 你说我最近不想打了，到那儿去的话没意思，不想玩了啊！我就你说我更年期犯了啊。
1: 那我说不说呀？我到那儿你临去完了之后。
0: 你说那干啥呀？
1: 啊，完你跟别人打呢，不跟我打。
0: 你说那干啥呀？一个玩的事儿，哎呦我天。我这，就是你，我不说嘛，这个姐姐啊，你就想想吧，不知道你这是平时为人处事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的灵通的人，你这个教人的水平跟小学生没啥差别、啊，就是咱这么讲，上厕所必须跟你去，跟别人去我就生气，完了、
1: 啊、
0: 跟我去还有那啥，还有那个。还有雪糕吃啊！
1: 他主动要求我跟他打的呀，
0: 你可以不去啊！
1: 我可以不去，就是说的那个，就是我不说他呀，没说我其实。
0: 你说人干啥呀？你得那干啥呀？
1: 啊，
0: 对吧？你得完人之后，你工资养老金能给涨点啊？
1: 那我不得罪他，我我不催他，用不知道我用啥。
0: 而且你这个德行，就是你这个得罪人这个方式，你得罪他之后，整不好把你们那个球馆人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这个还不知道。
1: 他哄他呀，他哄人。
0: 所以说，就你不行，就知道自己不行就得了啊！你是挺烦人呐，我跟你说，不带不乐跟你玩啊，太烦人了！你这么大岁数想不明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可不跟俩唠了，你那个，这是个玩的事儿。咱别出那什么，知道吧？啊！
1: 啊，就是说的好像是咱们隔路似的，是吧？
0: 你不是好像，就是你本来就隔路，但是你那么一说，不表现出隔路来了吗？而且还得罪人啊！好了，再见
1: 啊！那我不说，他知道我是跟他生气了。
0: 你他知不知道你不去？你跟他有啥关系？你们俩就像说的，那你确实得不了冠军，那你跟他也不是儿女亲戚，儿女亲戚都不用管这事儿啊！再见啊！
1: 他领
0: 去
1: 多生气啊！那
0: 你领那玩意儿，那就是，哎，这，所以说你去看看去吧，我找人看看吧，行不行？啊，
1: 不是，那我说那
0: 行不行？你找人看看去，找人看看去，去吧啊！
1: 啊，你说我不对。
0: 你这心眼儿，就是一个是脑瓜子不太好使，再一个心眼儿确实小，心眼儿确实小啊。好了，再见啊！成年人能不得罪人没有必要，而且多大个事儿啊，不涉及到利益都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好好，行，那行，
0: 好嘞，不客气，
1: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哎。来，我今天这个态度是这个态度是不是就很好啊？为啥说老小孩小小孩呢？你这玩意儿。

0: 好的，抓紧时间再来迎进这位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叔叔。
0: 哎，你好，你好，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叔叔，我最近升学压力挺大的，然后我想让你祝福我两句。
0: 啊，你今天你这是考大学，考中学啊？
1: 我大学呢。
0: 我考。啊？你是考大学呀、啊？高三呢？喂，这孩子又那啥了呢？好的，小米说：“阿姨呀、啊，咱们发展个岁数小的一起打球不行？”哎呀，这个就是，咱们都就是有的时候吧，这真得想开。你说人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是为了一个打球的事儿，然后自己一寻思多长时间的话，你多犯不上啊！你生活是为了啥呀？你这本来可以很快乐的，阳光多么明媚，空气多么清新，完一天天寻思那小子那个老太那另一个老太太跟那老头打球去了，你这可咋整？好的，小米说这老头也是第一天跟阿姨讲一下量子纠缠，并诉说加缪的荒诞，和讲老子和庄子，讲尼采和叔本华。第二天跟阿姨讲一下熵增定律，讲蝴蝶效应和微妙的和黑暗森林。第三天就跟演起了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喜新厌旧的游离状态，人与人之间信任就都没有了。这呗，能租不能租我那搁着，我能搭啥是咋的？这玩意儿你说这个啥呀？就这个我就问你，他31，他看那玩意儿就一定准吗？那都不一定谁白活的。说完之后，这就是在网上有的是那个视频，说这不行了，那也不行了，谁敢说那玩意儿能说的准呢？原来那说买房子，肯定那家伙忽悠大伙买房子的时候，那就得买房子，房子是不动产，有恒产者有恒心，大家谁都得买，嗷嗷涨价，只有涨没有跌，不都这么说吗？现在就说没人买了，全都是不没有人了，怎么地的？都这么说，那等你都知道这样的时候，就已经是底儿了，别扯了。等他想起来整了，麻花屁都撵不上了。你卖完之后，房子涨价了个六饼的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自己拿主意，这个不能听这个听那个的啊、哦，就不能听这个听那个的。就是，我跟你俩讲。就是你现在卖你也卖不多少钱，稀烂贱的，但是你搁那儿搁着是个房子，对吧？咱们这么讲。再一个就是你需要上他那儿去前你去，你现在也不需要上他那儿去，最起码来说我留套房子很正常啊，对吧？你自己老两口里有个狗窝，这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呀，我这狗窝留着最起码来说我你看咱们这么讲还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自己拿主意，你一定要知道您是属于，就是咱这么讲，社会经验非常丰富，您是经历，你已经经历了多少次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呢？
4: 兔子一碗才两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妈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8: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9: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0: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1: 你好，欢迎光临。
12: 来，服务员，给我来一份辣炒明太鱼，炒杂菜，然后煎沙参，再给我来一个、那个、
11: 哎，先生，您几位呀？
12: 我们两位啊。
11: 那我觉得您还是先点这些，不够咱们再点，可以吗？
12: 好，
13: 吃多少点多少，让我们一起拒绝浪费。
1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求匿名，听您节目十多年了啊，说如果有幸能被您读到消息，我就万分荣幸。最近呢有一些工作上的困扰，帮着理清一下思路，谢谢。我在工作单位工作5年多，由于呢 AI 这个冲击对我所在的行业打击很大啊，公司最近2年组织架构调整频繁，我所在的部门呢前年就被打散了，我呢留在集团层工作，属于后勤保障，但是做的工作呢还是跟原先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些偏管理的杂活。现在就是领导分配我要顶替2个休产假同事的工作，其中一个呢是跟我同属于集团后勤，另一个呢是业务部门的，这工作量颇增，管理工作需要统筹工作也更多，但是说实话这些工作还能应付。目前问题是我想跨行业到法律行业，去年法考主观题只差3分，现在一边想要学习赶紧完成跨行业，一边工作量很大，领导还想继续给我塞活，我应该如何应对？但是离职备考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奢侈，且不想那么做，亦或者先干着，等到临考试前几个月辞职备考，听听建议啊。首先我必须要给你泼个凉水，就是法考你考过去了你就有案子是咋的啊？那玩意儿你有活源，这就是你当律师，没活源你助理都当不上啊。咱们这么讲，你那个有那个就法考本身来说就特别难考，中国第一考啊，法考本身来说就特别难考，你考过去了你得给人家当助理律师得当多长时间，就跟着也还得说你得认识人，你在律师事务所里有人乐意带你，你给人当助理律师帮着查查法条，找要件啥的，现在查你得做好5年挣不着钱的准备啊，哪有那么简单呢？我说大姐呀，你别把这事想得太单纯了哇，有律师资格证的人多了去了，海了浪了，我跟你说海了浪了，但是能挣着钱的就是第一能进律师事务所的没有多少人，第二即使在律师事务所挂上名了能有官司打能挣钱的没几个。所以说千万

0: 万不要对这个事儿，你考是可以，能考就考过去了，考过去当然有，然后有一些开始进入行业了是可以的，但是进入行业挺漫长的，这个行是属于门外。门外台阶就特别高，你好不容易爬到门口了，一开门瞅里头，妈台阶更高。这个法律这行就这么个玩意儿，你得开个门，你以为开个门之后溜光大道了吗？不可能，开个门之后里头瞅，夸就一个非常大的台阶，两年助理，对吧？完嘎家再一个台阶，你没案子。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单位的事儿，好好该好好干好好干。跨行业这个事儿你可以考虑，你有这个志气，包括你脑瓜也挺好使的，你干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有太大的期待，你真的得做好五年不挣钱的，就是绝对的五年不挣钱的准备啊。好的，来迎进的是这个，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啊。
1: 哎哎，朱老师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个就是亲子父子关系的问题哈，就是我爸，我爸就是快70岁了，60八几了，他就是身体不好，然后生活勉强能自理，然后现在呢，他就是我们就是给他生活费，他自己还能生活，然后就是，其实最近几年吧，我就发现他有时候跟我说钱不够，我就觉得不对哈，因为1000左右的生活费也够了，然后我就发现。他就是他说是他朋友啊，就是异性，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他会跟一个异性就是保持一些关系啊，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关系也是不是那种正常的处对象啊、处老伴这样的关系，我就然后我没跟他挑明啊，我就跟他说。这样，我说我希望他身心，因为我跟我妻子也怕他过得不好，然后我们跟他说，你多做一些对身心啊有益的事情，然后健康方面、生活习惯方面。
0: 不是，我跟你说，有个女的跟他在一起，那就是非常有益身心的，他能多活2年。
1: 但是，那个，因为我跟您说，就是我也有时候会看到他的微信聊天的一些那个，他们不是那种正常的处老伴那种关系。
0: 你别管是不是正常的，你这玩意你可别管这事儿了，你能给点钱给点钱，不给点钱你别干涉这事儿，听不听着？
1: 但是我心里我就难受，因为他有时候我感觉10天8天的会接到家里，然后我就觉得那我都不想回去，我都不爱回去了，我心里面有点
0: 不回去不回去吧，好像谁稀罕你似的。
1: 其实我也挺挂念他的，但这个事情我心里面老过不去。
0: 那你烦人呗。
1: 是我烦人吗？
0: 你烦人呗，他都70多了，有老娘们跟他不错了。哪个正经女的跟他住的？你给介绍了？你要给介绍个那啥的，幼师毕业的，40多岁的，你看你爸肯定可稀罕你了。你得给介绍了吗？你也没给介绍。那他自己能找着吗？他自己也找不着。再说他找着人谁跟他？
1: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对这个家庭也不稳定，他因为他是个不确定因素。
0: 你稳定就行呗，你跟他一个独居老人，你就是，哎呀我天，你这种人，你这种人，我跟你说一辈子看不着后脑勺子呢。你自己是你把自己带入说你70了，然后一月就那点钱，一月1000多块钱，够干啥的？哪老娘们跟他，那有一个不错了。那说那玩意儿，你跟你不食人间烟火，你说这老头要是一月有个50006000的，那可能多一点，一月10002000，他自己够癞蛤蟆打苍蝇，将功自己嘴儿，哪个老娘们跟他，他舔我老娘们，还得捡点瓶子啥的，你不扯呢吗？你呀、啊、还觉得自己做挺多呢，你可拉倒去吧你呀、啊、你给你爸介绍个正常老伴儿，你给你爸介绍正常老伴儿，65、66的能伺候他的，你看你爸跟不跟这个？肯定不跟，你也不给介绍，他自己也找不着，还没钱。你还想咋的？
1: 哎，
0: 那就你的事儿。你跟你说，你成隔路了你。你性格是不是像你妈了？隔路，肯定是啊。
1: 那我就不管啊。
0: 你要想让他找个老伴儿，你月给他7000块钱，他肯定能找着，知道吗？
1: 这个也不现实啊。
0: 你不现实的话，你就别管人家。那是身心健康的表现，知道吧？
1: 行，那我就。
0: 但是你搂又抱，我们老人就得干靠，你不扯呢吗？啊，所以说你真的你自己想想吧，你就是你。

0: 影响也不好。
1: 那有啥不好的呀？跟你有啥关系啊？用着你啥了？你要影响不好，我刚才不说了，影响不好，你给找个65的能伺候他的，对吧？一月给老太太开5000块钱工资，你看有的是老太太乐意干这活。你做到了吗？你没做到吧？你没做到，你不让人老头自己琢磨琢磨了？你自己有招，挺不错的了。行了。
0: 嗯，行行，我心里面被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面能敞亮和通畅一点。
1: 你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你就记住我是个大哥路啊，成哥路了，成哥路啊。好了、啊。
0: 好好，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哎哎。哎呀，这位朋友的电话呀，抓紧吧，5号线的这位先生，苏州的，外地来的，那就抓紧时间。喂，你好，咱们节目要结束了，抓紧时间说一下啊，现在遇到什么困难了啊？
2: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好，我快速说啊，小哥，之前我给您打过，我想要说一下，
1: 嗯，
2: 就是之前呢，我是新来，就是到我们学校任年级组长吧，
1: 嗯，
2: 我们学，我就是我们领导让我干，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我干了一段，
1: 嗯，
2: 然后我觉得很累，当年我给您打电话，半年之前，
1: 嗯，
2: 然后您觉得您说就是应该觉得，
1: 嗯，
2: 我还是班主任，
1: 嗯，
2: 其实我感觉我今年工作了一个月嘛，开学一个月了，
1: 嗯，
2: 我感觉我工作挺多的。再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吧，作为班主任也好难弄，
1: 嗯，
2: 今天不是这个事情呢，就是那个事情，就是总之，啊，我感觉我压力好大。我想专心搞教学，
1: 嗯，
2: 就是因为您跟我说应该干，然后我最近想着我工作压力确实特别大，
1: 嗯，
2: 我每天都要从早上6点起床，7点干活，开始晚上回家要干到10点多，
1: 嗯。
2: 哎呀，就而且我最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就是我可能想，还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也很突然，
1: 嗯，
2: 就是我们主任跟我讲说有这么一个机会是市级的公开课，
1: 嗯，
2: 他给了我了，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做了年级组长，可能比较辛苦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领导才会把这个机会给我。
1: 那当然了，
2: 也在这个，嗯，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感觉蛮辛苦的。
1: 他这个东西你就属于那种，你这不没拎清吗？就没拎清吗？你那个代课这个事儿，你是年级组长，你得马上把这代课的事悠出去啊，他不能连你身上啊。把那个事儿悠出去之后，你不就没啥事儿了吗？这是你的事儿。
2: 对，
1: 你带一段，你带一段时间行，那你还能带一学期，还能带到。这不，你这还是做事情拎没拎清吗？就是哪个事儿重要，哪个事儿不重要。你没想明白吗？而且有的是阶段性的，有的是这个长期性的，长期性的形成规律，阶段性的赶紧悠出去，就这么简单个东西嘛。你就属于那个，哎呀，你这老小子还需要锻炼呢，油梭子发白确实锻炼啊，就是你把它掰，把事儿掰开啊，好了啊，
2: 嗯，
1: 哎，该干干，这个事挺住也得干，必须干，别什么脑袋疼屁股疼的那些玩意儿，你才30，你这个29，你才29、30，这些事吃药顶住啊。
2: 啊！但我感觉我今年这个课不好悠出去，就是
1: 你就想办法，
2: 就是
1: 想办法悠出去。
2: 从这个，我估计他们从稳定性考虑，也不会让我把这个班交出去。
1: 那就是，那你就让他不稳定就好了。
2: 好，
1: 好了，
2: 嗯
1: 啊，
2: 我明就您还是说得必须得干，
1: 你必须得干啊，接着干，然后你得动脑子，你这老小子好像不动脑子呢。
2: 好像我感觉
1: 你清晰一点，你把自己的活分一下类，我总共有多少活，我哪个活是我必须干好的，哪个活是出成绩的，哪个活是日常的，哪个活是评奖的，这些东西整完了之后，然后哪个活我能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悠出去，哪个活是我必须平时形成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然后日常工作给它格式化就特别容易，然后包括你那个上班下班这块你都可以优化，想办法如何优化，这些都可以啊。你干管理，你脑子里得这些东西啊，你把自己活分了，然后把自己活先清晰，条分缕析的清晰，把这个活整清楚，总共多少活，比方说总共20个活，那这20个活极难险重，对不对？重要不重要，紧急重要，重要不紧急，乱七八糟分好了，然后哪些是常态工作，常态工作就像进入格式化一样，那到这个点就是。

0: 是一个模块往上一摁就完事儿。那么非常态工作的话，那哪块是要出成绩的？那得往重点往出成绩那块整啊。就像你说，你让你讲公开课，你别的就可以耽误耽误，把公开课整好，因为公开课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当公关了，公完拉倒，讲完拉倒了就完事儿了，成绩也出来了，该过去也过去了。别的那讲话那个可这个代课的东西，既然是代课，我能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干吗？对不对啊？
1: 好吧，其实他们就是想让我再来这一群。
0: 不可以，你就说我就不行，身体受不了，啊，好了，再见，哎，
1: 嗯，好，
0: 嗯。好的，欢迎大家啊，继续啊。这个小米说，我做事主要靠临时起意和死到临头啊。但是先生你不一样啊，你得努力啊，你得加油啊，可不是咋的。
2: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松太松屋里买。
1: 그래서제모습을보고다가오셨고문제를풀지못하고있는저를위해차근차근설명해주셨습니다그때배운문제는지금까지도생생하게기억에남아있습니다가르침을마치신선생님께서는저에게그런딸딸한데가있으면바로물어보는게좋아너도문제를풀수있고선생님도내가어느부분을어려워하는지알수있으니서로좋잖아라고말씀하셨습니다그때저는딸딸한문제가있으면선생님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

0: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1: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3: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6: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

0: 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2: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7: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2: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8: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9: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0: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 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
11: 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

0: 转移到我们酒店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2: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2: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1: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4: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 日本南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
2: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
4: 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

0: 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之师，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石禄啊，那破了幕后人，这大伙呼啦朝往前这一冲啊，就发现前面见有一条河拦住了去路，这水里边那全都是滚轮刀，那转轮锁。这时候鲁青就喊上，各位，咱们可以从独龙桥上那冲过去。林贵说，随我来。那大家一起到桥边一看，那独龙桥啊，就是两根铁链子挂在两岸呢，那石头桩子上，要不然呢过不去。这众人施展那自己的绝印，有那这铁锁上，那顺利呢来到了对岸。罗青啊，让着林茂那把守东岸，刘青在头前引路。那众人一上桥，那铁链子套在石头上一响，石洛给他听见了，哎，那刚才这孩子没说话，那现在可能是累得很。这石洛啊，那站起身来往上就跑，哎呀，你是不是累得慌了？我把他给你摘下来。那鲁青一听，咱们大家这赶紧走。你也想着，鲁青看着石禄，我认识。哎呀，你认识，带我走，那咱找他去，让他赔我的衣服。鲁青一看那山坡，那是逢高就低，顺着山势盖了许多的房屋。鲁青吩咐林贵呀，你在此那把守西岸，叫你兄弟那把守东岸，这边的一个人也不能放。林贵这才那把守西岸。这鲁青问大家，哪一个认识大厅？老侠客丁银龙那迈不过来，我认识，这里也是我盖，那到了这那就算到了我的家。那说着往前就走，罗青把大家拦住，那还是诸位，那在我的身后，怎么让师爷在前面引路，那防备那走线转轮。丁银罗在前面指引说，那从此往北再往西，就到了聚义分赃厅。大家这才一起到了山坡，那顺路往西，这就来到了大厅。围大厅那转了一圈，那鲁青说，何玉、何凯、石俊章，你们爷三个在东房上那千万别动。那宋仆从叫黄花峰正说话呢，跟普莲说，兄长啊，您那年与江南赵廷、赵华阳，那就为了一件小事与他们为仇作对，这两天那林贵和林茂让他们给带走了，那不知道又生出那什么事端，我这心里边那总是那有点担心。咱们山上的出入之路，我估计呀，这林贵、林茂那也

0: 略知一二。如果这两个小子在这众人也是攻打咱们山寨，那就会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咱们山寨是多有不便。金花太岁普莲一闻此言，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哈哈！列位宾朋高友，那不是我普莲夸下狼烟大话，谅他们外面有雄兵百万，他也进不来。我这屯龙口那打虎滩，那被我布置的那铜棒铁壁相仿。正说着话，就听着外面噔噔噔脚步声音响，那这些个贼呀，就发现从外边进来一人，连用百步吹灯马，就把屋里的灯那吹灭。这普莲在屋中问道：“我这院子里边那是什么人？”来的那正是猛英雄石禄。
1: 哎呀，问我呀，
0: 我姓走，我叫走二丹。那说话之人那是莲儿吗？普莲一听，一身形就跳到了天井当院。石禄一看那黑乎乎的，那出来一个东西。他开始的时候那以为是普莲，那就见他用双铲那往外的一磕，那夸他去，那原来扔出的那是竹帘子。金华太岁普莲打电不蹭，那窜到了天井当院，这怀里边把刀这么一抱。那就在此时，这石禄那说话了：“我说你是莲花的头吗？”那现在普莲往周围的一看，那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就发现东西南北这四面八方那全都有人，一个个佩剑宣刀，手持利刃，那全都盯着自己。普莲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怕什么？那今天来一个我也是会，来俩我也是斗，我普莲那做了不悔，悔了不做，今天我和你们拼了。那就见石禄那看着普莲：“
1: 你是莲花的头？”
0: 普莲点了点头：“那正是你家金华太岁，这座山寨上我这头把金腰椅。”石禄那看着普莲，这今天普莲往周围一看，就知道自己今天那身逢绝地。要说普莲这家伙觉得自己那有点本事，也得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怀中抱刀往一站，这心中暗想：“耶，要说我这山寨那布置的铜帮铁笔，那外边走线转轮，那全都挡不住这些人。”就在此时，就听南房上有人说话，说话的正是丁银龙：“列位，大伙儿看清楚，在院中抱刀的那小子就是金花太岁普莲，可千千万万别让他跑了。有道是射人先射马，那擒贼先擒王，抓普莲。”

天要生吃肉，我要他的狗命。李翠现在是白眼珠起红线，那血贯瞳仁呢，心想普莲呐，今天让谁走了，我也不能让你跑了。这石落往旁边一闪，那普莲把刀里一抱，我那对面什么人，那暴通明星。李翠是一声冷哼，要问我那坐不更名，立不改姓，那就是八仙王府那总教习，那镇山豹子李翠氏。要说你普莲真他妈不是东西，你我远日无冤，那近日无仇，你为何要害我兄弟二人？这普莲瞧了瞧李翠，我李翠呀、啊，要说我盗宝铠，那和你们毫无关系，我为斗一斗这江南那赵廷赵华阳，那赵华阳那爬碑献印，那结果当众那羞辱下三门的人，因此我要斗赵廷赵华阳。李翠看了看普莲呢，好，你斗赵廷你就应该找那赵华阳，你不该把宝铠给倒出来，让我居家满门那坐在三法司的南牢。现在你把宝铠那献出来，你再找赵廷赵华阳，与我们毫无关系。正在说话的时候，有那北屋里有人说话了，胡来主，杀鸡焉用宰牛刀，有是在下那夫妻老，你把他交给我，那今天咱们是一场血战，让何家口来的这些群贼那一个也走不了。说着话，又到旁边那闪身形跳出了一人。普莲这么一看，那正是自己要好的朋友，那江湖贺号叫八辈鹅掌，叫叶秋风。要说这叶秋风这本事可不小，那成名多年，一夜高深。这普莲看了看叶秋风，老哥哥您可要多加留神，又命人在这院子里边那长起了灯球火把量子幽踪，那真是照入白昼相反。这普莲说，列位，我的老哥哥要是不行，我自有办法。这些群贼一看普莲那不慌不忙，那稳若泰山，这些贼呀也定住了心神。原来这普莲呢那暗有准备，咱不说普莲那真急，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你也想李翠能不着急吗？那居家满门那全都押到三法司的南牢，那自己身上背着恶名。李翠手中刀刷了去就要剁去了，那恨不得一刀啊那就把这叶秋风那劈为两半。有到这行家伸伸手那便知有没有。叶秋风一看这李翠那今儿个真急了，那这口刀这一伸手那就是吉他。叶秋风啊没用自己的刀那去迎，往旁边一闪，那横刀顺风扫月。叶秋风往下一坐腰，用刀背一拦李翠的刀，往外这么一喝，刀往里走。李翠说声不好，李翠一坐腰，叶秋风看他这样，那就见这老家伙一翻腕往下就剁。李翠往旁边这么一闪，那就见这叶秋风那左边的膝盖这么一屈，那膝盖

盖龙啊，就打出一阵喷嚏，直奔李翠的咽喉。李翠听着嘎巴一声响，他也没想到这叶秋风能刀里加弩，那奔着李翠梗嗓咽喉来。李翠啊，成名多年，那虽然打着仗，那讲究眼观六路，是耳听八方，听嘎巴一响，赶忙一甩脸，那左边的耳朵你给打上了，然后往后一倒步，把弩箭拔下来。要说叶秋风也有一样好，哈哈哈哈，借之我命，何必再问，也报上名来。丁银龙啊也气坏了，老头子削发结账，要问我呀，我姓丁，我叫丁银龙，人送绰号神偷赛毛遂。说完了以后，举刀往前就砍。叶秋风这耳朵里也灌满了丁云龙的威名，他可不敢小瞧，赶紧用刀往上一架，二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身形转动，两口刀啊，那全把对方给裹住了。那谁要是稍微慢一点，那就得见了阎老五。这是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两个人呢，那施展决意，那说的慢，那当时快。那现在普莲在旁边看，也看丁银罗丁老侠客这口刀是刀法玄妙，这拔背讹诈这叶秋风，这位看官定势，那心想间，今天我要赢不了这丁银龙，那也让金华太岁普莲那小看我，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叶秋风啊，在这儿找空子，那找空子那好打暗器。那无奈丁银龙那丁老侠客这门户封得很严，那不容功夫，两人打的时间可不短。叶秋风削点一刀，心说话，我呀给你点便宜占，如果你要是一追，那金风被动缠先小，那暗算无常死不知。那想到此时，那就见叶秋风这家削点一刀往北就走，老侠客丁银罗啊能让他走，那压刀在下边就追。叶秋风那脚下这么一滑，他趴伏在地。老侠客丁银罗这高兴就别提了，这心想好嘞，叶秋风啊，叶秋风，你小子是恶贯满盈，有道是善有善报，那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那普莲如此嚣张，也有你的功劳，你在这为虎作伥，那助纣为虐，我焉能放过小儿。丁银龙啊，那这口刀连肩带背刷了去，那就砍起来了。要真给这叶秋风砍上，那是切菜刀切黄瓜大结肠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9: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
1: 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人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

0: 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任怡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
4: 深圳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

0: 面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
2: 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
3: 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4: 看不看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我这个5分到的。
3: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5: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3: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6: 我是从沙沙猪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3: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7: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3: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8: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9: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2: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4: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5: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6: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6: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0: 听今天，
7: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寂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

0: 老人带着两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3: 延吉海关以精准监管服务推动自贸协定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让中韩自贸协定成为延吉出海加速器。我市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和义诊活动，春天的礼物第五季延吉市中小学生诗词诵读活动落幕。
2: 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十年来，延吉海关立足延边对韩贸易前沿区位优势，以精准监管服务推动自贸协定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让自贸协定成为延边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加速器，助力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近日，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韩国进口的液体自动包装机顺利通关，凭借中韩自贸协定关税减免政策，这单设备实现零关税进口，直接为企业节省成本数十万元，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让企业扩大生产、拓展市场的信心倍增。
4: 首批是进口设备就省了4.4万元，省下的是资金呢，我们全部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线的智能化的升级中。
3: 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以来，延吉海关依托延边临近韩国的区位优势，聚焦辖区机械设备进口、特色农产品出口等核心贸易需求，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推动对韩贸易规模稳步扩大，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近五年累计为出口企业签发中韩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近2000份，签证货值累计约5.6亿元。特别是单一窗口全面上线以来，延吉海关持续深化互联网加海关改革，实现报关、报检、签证等业务一网通办，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企业申报成本显著降低，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随着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持续推进，双边经贸合作空间持续拓展，延吉海关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筛选尚未充分享受自贸协定关税优惠的潜力企业与重点行业，开展1:1政策辅导，优化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服务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申领零等待、零跑腿，签证时长从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压缩至即时半节，针对松茸、山野菜等鲜活易腐特色农产品，推行分类监管加优先查验加快速验放模式，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最大限度保障农产品新鲜度，助力延边特色农产品顺利出海抢占市场。
5: 聚焦吉林省特色产业的发展需求，深化中韩自贸协定的相关政策落地见效，精准破解企业在进出口环节的痛点和难点问题，为吉林省深化中韩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注入更强的海关动力。
3: 下一步，延吉海关将持续聚焦企业需求，不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深挖自贸协定红利潜力，助力延边企业更好地对接韩国市场，推动对韩贸易高质量发展，为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海关力量。
2: 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暨大型义诊活动。
6: 本次活动采用主会场集中服务、乡镇分会场同步联动的全域服务模式，覆盖城乡。记者在人民公园广场主会场看到，来自延边大学附属医院的全科医生和来自全市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骨干家庭医生，在便民诊疗服务台集中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慢病问诊评估、合理用药指导、中医适宜技术理疗、健康科普咨询、家庭医生现场签约等一站式公益服务。
7: 我给量了血压，还把了脉，完了还告诉了注意事项。老年人嘛，哈，就积极参加这项活动。
6: 医务人员还向过往群众解读家庭医生签约、履约等相关服务内容。据介绍，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后，会建立专属健康档案，享受优先就诊、健康随访、健康指导、老年人免费体检等服务，还能为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服务，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8: 延吉市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个乡镇卫生院会持续坐实家庭医生签约履约，精准守护重点人群健康，推动基层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升温，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便捷、更专业、更暖心的全周期健康服务。
2: 春天的礼物第5季延吉市中小学生诗词诵读活动已于日前圆满落幕。
3: 此次活动由市融媒体中心、市教育局联合策划推出，从4月8号开始到5月14号结束，来自全市26所中小学的406名学生走进演播室参与诵读展示。在累计20场的诵读展示中，学生们紧扣家乡风貌、青春梦想与春日生机，以少年之声赞美春天，传递家国情怀。
9: 参加这次春天的礼物诗词诵读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让我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遇见了一个更加沉静、更好的自己。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让我在书香中继续成长。
10: 与往届不同的是啊，今年孩子们的作品呢，以原创居多，组合朗诵的形式呈现，朗诵的情感更加的真挚饱满，充分展现了延边青少年的精神风貌，达到了书香延吉建设和经典诗词传诵的双重效果。
3: 据了解，作为书香延吉建设的一项重要品牌活动，春天的礼物诗词诵读活动已举办5届，累计吸引3000余名中小学生参与，带动学生们在活动中汲取奋发向上的成长力量，为书香延吉建设注入青春活力。
2: 近日，市委网信办、延吉市自媒体行业发展协会联合开展2026年自媒体达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采风活动。20余名自媒体达人深入咖啡店、社区、田园、山庄等地，以自媒体流量赋能城市文旅宣传。
6: 在位于北山街道丹山社区一条巷子里的韩纸咖啡店内，达人们一边品鉴特色咖啡，一边将镜头对准手冲咖啡行云流水的过程。
11: 美式的浓度一般就是0.8、0.9，然后我们刚才喝那杯手冲，它的浓度大概在1.3。
6: 达人们听完专业烘焙师的讲解，又聚焦店内独特的景致，精心捕捉延吉咖啡之城松弛醇厚的质感。据了解，韩纸咖啡在延吉起步较早，已形成涵盖生豆采买、烘焙、流通和技术培训、创业培训、门店运营等全流程产业链。随后，达人们走进丹青社区，实地探访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与基层治理的民生温度，用镜头定格基层生活的烟火气，挖掘城市特色休闲文旅亮点。 在当天举行的沙龙研讨会上，达人们分享采风心得与创作思路，交流短视频内容制作、传播技巧、AI 赋能，围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话题，探讨内容方向。

0: 明确发布规划，凝聚传播合力。
1: 本次采风活动啊，由咱们延吉市委网信办精心组织策划，聚焦呢延吉咖啡、人文休闲以及城市慢生活等热点，精心设计了采风的点位，希望呢通过自媒体的达人能够呢来提高延吉市城市宣传，提升呢咱们这个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初夏时节，延边大学校园内弥漫着毕业季的氛围。近日，该校组织2026届毕业生开展毕业集体照、班级照及个人创意照拍摄活动，为即将离校的学子们定格青春记忆。拍摄现场，毕业生们相互整理学士服，分享大学四年的点滴感悟，用镜头记录下

0: 安队客场挑战上海赛庚达队。比赛开场后，实力占优的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牢牢掌控场上局势，频频发起猛攻。第四分钟，李世斌下底传中，王子豪禁区内推射，皮球被对方防守球员挡出。第九分钟，宗轩宇将任意球发至禁区，车泽平抽射，皮球高出横梁。第十八分钟，上海赛庚达队守门员周正凯出击铲倒王子豪，被主裁判红牌罚下。第三十九分钟，何少林禁区内头球破门，上海赛庚达队1-0领先，将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一边再战，延边龙鼎可喜安队获得多次进攻机会，但无力改写比分，最终以0-1落败，止步于足协杯第三轮比赛。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和扫描屏。
1: 慢慢的希望，夏天追着秋天。

0: 生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托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北京时间的7:31，欢迎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复一。今天啊，要送给大家一份就业大礼包。为什么是就业呢？其实一份工作哈，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人生的一块基石。那对于家庭来说，又是安心的保障；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呢，又是活力的源泉。我们延吉就是充满活力的一个城市。那今天延吉市就业局为青年们准备了一份就业大礼包，有多家企业带着岗位现场揽才。无论您是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还是想要换个赛道的职场新人，亦或是退役军人、返乡青年，这场招聘会都为你留了一扇门。那距离延吉市2026年青年群体专场招聘会的正式开始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哈。那接下来让我们电话连线延吉市就业局职业介绍管理科的池莲花科长。池科长，让我们电话连线一下啊。好的，你好，池科长。
6: 啊，
5: 哎，池科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哎，你好，那请池科长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本次招聘会活动的参与方式，可以吗？

0: 如果您是青年求职者，带上简历和身份证参加招聘会；如果您是工作经历较长的求职者呢，那就带上身份证，有行业这个证书的话也带上，参加招聘会就可以了。
1: 那本场招聘会是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吗？
0: 对，我们就是线上线下联合的方式，创新这次招聘会呢，创新采用走播的模式，对招聘现场进行全方位展示，直播、走播，带岗，开展云端招聘，实时解读46家企业岗位信息，在线答疑，打破时空限制，提升供需对接效率。那么有室友参加不了现场招聘会的求职者呢，可以关注，官方抖音号"研究室就业服务"，可全程观看直播，选择心仪的岗位。
1: 就是说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啊，来现场云直播去找到您心仪的一个工作岗位。那我刚刚听到科长您说，咱们现在有多少家企业参与了本次招聘会呢？提供多少岗位？
0: 参加本次招聘会呢，汇聚46家参会企业，提供了170个优质岗位，计划招录724人，行业覆盖面广泛，涵盖医疗、教育、培训、制造业、传媒、教授、电商、文旅、餐饮等多个领域，岗位选择比较丰富。
1: 是的，那本次招聘会跟以往相比，它的亮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有两个亮点。本次招聘会是青年群体专场招聘会，所以呢，以青年群体为核心服务对象，同时兼顾了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本次招聘会参与企业46家，其中25家企业定向招收大专及以上学历青年人才，开放了67个岗位，招聘需求195人。岗位设置贴合青年就业意愿，为青年求职者与用人单位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助力青年实现高质量就业。
1: 你看，今天天气特别的好哈，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咱们这个找工作的心情已经来了哈，我们要走出去动起来，让我们把简历也变成工资卡，这好工作就等着你去招聘会面谈，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
0: 我们就是还是现场求职更直观，效果更高。希望就是咱们那个求职者呢，今天上午9点，我们就在46家企业人士和我们工作人员在研究室就业服务局一楼人力资源市场恭候大家的光临，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是的，那本次招聘会也即将拉开帷幕了啊，是在咱们今天的9点钟，还有1个半小时就要正式拉开帷幕了。然后现在8点钟啊，也有企业陆续的入场了，是吧？
0: 就是8点开始就是陆续入场。
1: 是的，那其实我们的招聘活动呢，就是我们的就业服务永远都会在您的身边。如果您今天没有到现场，找到我们的心仪工作，不要灰心，咱们的网络招聘仍然会继续哈。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刚刚科长所说的哈，我们的服务公众号，对不对？就业服务公众号，然后还有咱们的一个抖音号，可以在云直播去找到您心仪的 offer。然后也愿每一位奋斗的青年都能在延吉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非常感谢池科长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好，
1: 再
0: 谢谢
1: 见。
0: 主持人，
1: 好，
0: 谢谢那个听众朋友，好的，
1: 再见。
0: 好。

再一次感谢池科长接受我们的一个采访哈。那这样一个盛夏的一个好天气，咱们就不仅啊要有热情似火的事业心，还要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环境，是不是？我们正好就用满足了这一条件，我们拥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业环境，我们提供了一个招聘会。那夏日的限定岗位已经上线了，简历呢就别忘了砸过去啊。然后我们就有时间就在9点钟的时候啊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啊。夏季招聘会火热开启，也寻找那个闪闪发光的你。说到闪闪发光找工作，我就想到了一首歌叫《最初的梦想》啊。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刚刚我们聊过了招聘会，那是就业服务局啊，直播带岗的时候会用这个抖音号啊，叫盐局市就业服务局。平时发布这个视频的形式呢，还有招聘信息都会通过这个抖音号叫盐局市就业服务。那我们再来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是盐局市就业创业，他会发布就业政策和就业动态以及招聘信息，都是通过我们的官方审核的。那这个夏天啊，趁着热，我们就投简历，别让好岗位热没了。所以今天九点钟如果有时间的话，第一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和官方微信号啊，去我们盐局市就业创业的现场去感受一下。那到时候呢去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人社局的现场啊，会有很多家企业现场招聘。我觉得在云端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也可以去现场找一找，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全程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拥堵59米，进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拥堵129米，团结路西向东永乐街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6米，青阳街西向南柳青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24米。再看烟厂胡同南向北从天池路到临海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11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啊，拥堵是59米。河南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路拥堵618米，站前街辅路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302米，从柳街北向南从南岸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89米，前进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站前街拥堵882米，缓行139米。再看安丹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拥堵222米，进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拥堵129米，团结路西向东从同仁胡同到进学街拥堵123米，缓行98米，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拥堵549米，友谊路东向西从朝阳街到太平街拥堵424米。如果此时此刻您在路上，有一点小堵怎么办？听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我们周内有哪些新闻发生吧。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来关注周内方面的有关消息。那第一个消息就是告诉大家了，今天有一场招聘会，别忘了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一楼大厅会设置现场招聘啊。就是说今天啊天气很火，那是没遇到我们更火的这个岗位和待遇，趁热打铁就把简历投到我们的延吉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夏季的急聘呢火热报名当中，有胆咱们就去看一看哈，了不起的上班路，跟我一起来上班，对不对？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周内方面的有关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5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实地踏查，他强调要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守护延边绿水青山，增进群众生。

态福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升全州的生态环境质量，也能够更好地满足各州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和期盼。我们再看昨天啊，是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在图们市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举行。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也正式开门迎客了。这个周末不妨我们就去文博园打卡一下图们江的边境风情，去文博园里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我们再来看补贴公告来了哈。那么延边州商务局发布了延边州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增加支持品类的公告。我们看补贴标准是什么，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那每件的补贴呢不超过1500元。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都有哪些店适合补贴的这个活动，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

我看到了是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百大集团商业连锁经营公司、延吉百利城商业股份运营公司，还有延吉市华生智能电器、延边快捷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看到了很多的公司，还有延边捷信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中国中关电子产品经营有限公司、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延吉市有限公司、延边中信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延边非凡商贸有限公司、吉林省君瑞商贸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延边分公司、人民路综合营业厅、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延边州分公司，也就是电报大楼的营业厅、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公司延边州分公司北大营业厅、河南营业厅、公园营业厅、长白营业厅、延东营业厅，还有金达莱营业厅。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以旧换新的解名单出来了，我们能够看到是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百大集团商业连锁、延吉百利城商业运营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市百货大楼朝阳川超市、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二道百货分公司、延吉市华生智能电器、延边信德商贸有限公司、延吉海尔专卖店，还有延边快捷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延边捷信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延吉市中关电子产品经营有限公司、延边明晓贸易有限公司、延边中信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延边非凡商贸有限公司，还有吉林省君瑞商贸有限公司、延边昆阳商贸有限公司等等，很多家家电哈都在以旧换新的活动的名单当中。这个时候我们的补贴呢是每件不超过1500元，每人每一类可以补贴一件。那我们看一下覆盖的这个商品，有智能马桶含马桶盖，还有智能洗碗机、扫地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以及智能音箱。我们再来看5月19号，延吉市商务局正式发起了延吉必吃十大美食的征集活动，邀请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以及云吃货们共同选出能代表延吉的十道顶流美食。如果有一座城市专门为吃货而生，那一定是延吉。为了帮所有的吃货高效打卡哈，那我们的延吉市商务局也发起了延吉必吃十大美食的征集活动。我们看都有哪些，有清爽筋道的冷面、滋滋冒油的烤串、浓郁暖味的酱汤饭、软糯入味的江米鸡、越啃越上头的火辣鸡爪、氛围感拉满的啤酒锅、清甜解腻的雪冰、醇香微甜的米酒。在延吉美食早已不是填饱肚子的味道，更是这座边境小城的烟火与文化的生活浪漫。有网友说，来延吉不带健胃消食片绝对是最大的失误。那从朝鲜族传统风味到

新派网红美食，从街边小吃到硬核大菜，延吉的好吃程度远不止一张短名单。冷面、温面、拌面、豆浆面、猪蹄拌面、烤串、烤肉、烤肥肠、烤海鲜、辣拌花蟹、牛肉汤饭、辣牛肉汤、嫩豆腐汤、生鸡汤、小鱼汤、石锅拌饭、延吉包饭、米肠、煎海参、土豆饺子、打糕、雪冰、米露、特色米酒，这长长的清单，早上起来吃饭了也很饿。那仅仅是美食冰山的一角哈。那即日起，如果您能够关注我们，可以推荐出您心目当中的十大必吃的美食。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吧。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敦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公告。本次招聘共有69家的单位提供了124个岗位，计划招聘148人，可以到敦化人社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好，我们再来关注5月18号，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拟吊销注销人员的机动车驾驶公告。那么有下列的机动车驾驶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注销机动车驾驶证，并公告驾驶证作废。那第一就是死亡的，第二是提出注销申请的，第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监护人提出注销申请的，第四条件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机动车的，第五是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还有疫病、癫痫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性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还有被查获有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行为，依法被责令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或者决定强制隔离戒毒，或者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的，还有就是代替他人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的，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1年以上没有换证的，年龄在70周岁以上，在一个积分周期结束后1年内没有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或者是持有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行车型的，在3个积分周期结束后1年内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年龄在63周岁以上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那为聚力具有这个智能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氢能及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加快发展，5月18号，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关于印发《关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作用助力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的措施清单》的一个通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具体看一下这个通知。好的，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